一个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愿最后结果是什么？

阿比亚的阿甲底阿底亚同音，所以台湾的风俗对阿就靠禁忌。因此，那是有诶请人客，还是拜神的时阵，拢比较较未去用阿。讲好以前，台湾一般的家庭生活比较较困苦，所以这较大粒的阿卵是常常较会食到的。除非讲厝内有人客，才会去用鸡卵。不过今麦吼有一寡美食家，因较爱食鸭肉，因为因感觉这鸭肉比鸡肉搁较有够滋味。饲鸭比饲鸡搁较简单，有好的所在，有水的所在，就饲鸭的人，而且饲鸭。

吼，这一届市就市真清洁，亲像这台南市的沿海地区，也還有嘉义县民雄乡沿河的地区，宜兰头城乡的沿海地区，这是台湾自古以来上有名的市爱的所在。另外，在台北市北投区八仙里的树林和烟花，这是以前台北附近市鸭上最所在，有名的关渡鸭卵都是在这出产的。十几号市鸭的邻家，每天早起把大批鸭赶去河的内底，给因吃河的内底水只鱼啊、水只虾啊，营养特别好。所以关渡的鸭卵，因的卵磷是大红色的，被称作台湾上好的鸭卵。可惜即马河水去被污染嘛，饲鸭的人嘛已经无去啊，像苏林河嘛，叫大家袂记的。颠倒即马大家拢将苏林河称作家人河。台北有一挂真古的风俗，计是那是出来的人有人计新。在第一届清明节去求某的时阵，每一个人拢爱食一个鸭卵，然后将鸭卵壳去蛋底磨的，代表。好的吃下去啊，卖的老落来。台湾以鸭为名产的有宜兰县的头城，打开一代的鸭箱。鸭箱是熏过、熏过的鸭，比较较容易长时间来保存。因为宜兰到台北之间的铁路，一直到民国十二年才通车，也未通车之前，宜兰的农产品，也還有鸡肉、鸭肉。拢无法到第短时间内底运到台北，所以鸭箱、担竿这样个坑的物件就特别发达。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原

0: 总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漆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漆非常的好，连一提来凉拌。煎炸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灶脚也不油烫烫，拍清理。我们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现在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里面是2罐装一个礼盒，拿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
0: 另外，欧丽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
1: 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0: 真适合用来做管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个、料理方式，
1: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超油 IB。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啊，要提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最爱喜力恭喜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了，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息。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客服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未少的朋友若是压力大、心情较歹的时阵，就习惯来啉饮料。这饮料吼，搁着爱掺糖，卖食甜的吸收啊。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在高血糖的时间若是愈长，有可能搁较会出现着负面的情绪。新丁大厦科的医生就会讲。甜的食物安慰的效果可能是真的。高糖的食物虽然能够带来满足的感觉，但是也有可能让部分的人饭后的血糖就参照坐云霄飞车同款，念么管念么低，颠倒会让吃饭饱了后开心，注意力落降，再想要吃四修啊。就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观察58名长期的使用连续血糖监测的第一型的糖尿病大人的患者，发现血糖若是维持在正常的范围，时间愈长，悲伤忧郁的情绪就愈少；高血糖的时间若是愈长，就愈会出现负面的情绪。那是长期习惯靠高糖的饮食来舒缓压力，和血糖常常是不稳定的，这有可能会增加大脑情绪调节的负担。这主要是跟神经发炎、肠脑轴失衡才有关系。因为血糖若是不稳定，常常高常常低，以所产生的氧化压力有可能会引起到神经发炎、认知功能改变。如果过长期过量来吃甜的物件，有可能会改变咱肠道的困脏甲肠道相关的功能，进一步来影响情绪调节的能力。要减少血糖，无问上好的预防方式，咱平常时用个片面空腹来吃甜的物件，也是啉甜的饮料，每顿应该先吃有够的两杯几加蔬菜，最后再搭配适量的淀粉加全谷类，这拢有帮助增加饱足感，和饭后血糖升高的速度会较平稳。

那那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困起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朋友若是有鱼油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鱼油。咱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一盖提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林秀奇的中红，继续来安排庄正凯、杨静合唱的《相逢相思泪》。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

0: 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他哈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同学大姐，好、哦、大家好，大家好。诶，这两天哦，新闻过来曝光哦，迄、那个大陆啊，哦，迄、那个白菜啊、大白菜啊、个娃娃菜啦、啊，吼、哦，逼出掉这个吼、哦、食安的事件啦。哦，这样的莫怪，这最近咱的白菜吼、哦、大白菜啥啥，还是讲娃娃菜啥啥啥啥吼。哦，哎，放足久啊，那些菜拢未烂，哈、哦，杀好了，哈、哦，因讲个大料，今嘛讲问一下，哈、哦，问一下这个甲醛呐、啊，啊，大白菜、娃娃菜去问甲醛是对还唔对？咱通常哪讲吼，安尼这个菜啊，啊、哦，像用啥，看你要问一下什么五味五味酱来酱料，那哪里问甲醛呐？啊，你也算唔知吼、哦，迄菜啊，问一下这个甲醛吼，较未叫烂去，真恐怖呢。有够夭壽的啦，哦，迄、那个这两天新闻都咧报啊，吼、哦，哦，那个大陆啊，吼、哦，啊，逼出着这个严重的吼甲醛的白菜啦，这种食安的事件，哦，迄湖北啊，吼、哦，一个张家口，哦，这个所在，伊个菜啊，啊，种好了，我们来收啊，吼、哦，啊，再来再收菜，再生理人啊，去红亚叔讲吼，因滴吼，安尼菜堆好了，要吼、哦、要送的进境啊，违法啦。从这大白菜就混起来，就混起来，混起来，工业用的啦，甲醛啦，哦，啊，倘若讲吼，安尼在运送过程当中，放较久变加会烂去，会当保持新鲜，哦，啊，所以讲吼，有部分呢，这个问题白菜已经流入了迄江苏啦、安徽等等这些所在啦，一听到大家讲啊，那我吃了唔着，安怎无？啊，今日佫要讲什么娃娃菜啦？哦，等下等下再来讲，我呀，这大陆这大陆出这种严重的哦，食安的问题。真正哦，这安尼菜惊伊烂起个，问这个甲醛，真正是夭寿哦，夭寿哦。哦，等下咱再来讲起啦，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青春龙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这块歌里面都有啊啦，有啥夭寿哦，夭寿哦。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等一下吼，再来讲吼，迄个哦大白菜、甲娃娃菜啦，问一下甲醛。哦，咱即下先来讲吼，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厌气啦，厌气啊，就是怨叹啦，未爽快的心情啦，哦，就是厌气。过去华语所讲啊，就是吼、愤恨不平啦，心有不甘啦，内心有怨气啦，觉得很窝囊啦。哦，咱台语就讲吼厌气啦。哦，咱安尼这尼啊好心，哦，为翁阿婆做公亲，哇，啊说公亲变属主啦，好咱安尼吼安尼足怨，甲咱安尼怨啦。哦，啊咱心内就感觉讲吼真厌气呀，吼真厌气哦。翁阿婆带啦，唔免讲吵啦，真正你得公亲来变属主，这麦克风说落落来。哦，咱个讲吼，这个厌气吼。安尼吼，做甲半小时啊，吼，来，我要忝死啊！啊，功劳呢？迄功劳拢叫别人抢抢去啦，我这嘛实在是真厌气，真厌气啦！吼、哦，你这个代志明明拢是吼，啊，唔是我咧做啊，哦，都唔是我做呀、啊，啊，但是奈拢算伫我的头壳顶啦，算小拢算喺我就对啦，哎，这嘛是啥物啊？吼，一足厌气，好足厌气吼，讲到厌气吼。有一首歌足有名呀，足轰动的，吼、哦，迄首堆堆堆有无？吼、哦，黄飞所唱的呀，内面底毛厌气啦，厌气啦，吼、哦，卖过汉尼啊，吼，安尼哦，大声吼、哦、对我伫个讲话啊，吼、哦，讲的都是啊，吼、哦，都、就是安尼啊，吼、哦，安尼用生命吼，伫个家的爱，用真情安尼吼，咱跟咱来对待吼，安尼说真心换绝情啦，啊，结果换来就是讲对方哦，无讲道理啦，啊，个来大声吼。格咱那里哈哦，要是怎样要真怨气哦，台语里讲哦，怨气啦，怨气啦，哦啊怨叹啦，未爽快心情啦，咱来听吼、哦，堆堆堆来面底讲怨气啦，怨气啦。

堆堆堆哈，啊，来面对了怨气啦，怨气啦哈。咱来讲吼，这个白菜啦，哦，白菜啦，哦，啊，加即马这个娃娃菜啊，即两天的新闻拢有伫咧报啦。哎呦，真正夭寿，就是吼，伫咧这个湖北啦，吼，张家口这个所在，因咧种这个菜嘛，吼，啊，有人爱来收啊。吼啊收吼啊要提起看多呀卖啊，啊来用啊带着装装了啊，载去这个车顶啊，吼啊要看要载去多位啊，啊在路途个遥远啊，惊讲菜烂去啊，吼会歹去啊，啊所以小稳者，吼要载咧放咧车顶进前啊，小稳者小稳者，稳啥？稳你都工业用的甲醛啦，啊倘若讲吼啊这个菜会当吼保持的话，拢未烂，吼保鲜吼。啊，当吼，大家讲，当菜嘛，唔知有食到无？咱讲这个甲醛啦，吼，就是叫做吼福马林啦，福马林。哎，这已经是吼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这是第一类致癌的物件呢。唔知讲夭寿哦，哦，长期那食吼，会增加吼鼻咽癌、甲着血癌，如讲吼白血病，诶，这个风险啦。哎，想要被问，那被问这个甲醛，哎，这个安尼在收只菜在。这生理啦，那要用这个甲醛，好多了讲啊，会当延长迄个保鲜啦，延长这个吼菜较袂叫烂去，哦啊，这个大白菜啊，长度伫个菜当中吼，永远烂去啦，啊，所以毋则喷啦，就喷一下，还是讲温一下，温下这个甲醛，伊类吼组织咧都没有细菌来生长，啊，所以你看菜看起来，哦，菜足新鲜的呢，现办的呢。很慢的哦，就是讲问这个甲素用甲醛，就是延长一个保鲜啦。好、哦，啊，像那因拢无滴管控，因这中国食品的这个因的监管吼，因、哦、是采取分段啦，好、哦、分段做一个管理，就是讲哦农业部因这部门是管理吼、哦、啊，因滴种啦，哦农业部是管吼、哦、

政策方面，啊，市场吼、哦，监督管伊这个部门是管理的这个销售啦。啊，伫个收呢，收甲着滴运输吼，收好了唔来爱载啊，就是这个环节容易变形吼、哦，就是咱讲吼，拢无人伫管啦，三不管的地带啦，所以问题就出在遮啦。啊，所以通常吼、哦，因为检查吼、哦，诶，这个规定就是这个菜啊。抽查检验主要因迄阵就针对讲农药残留啦，甲着这个重金属啦，啊，所以甲醛吼，甲醛是属于工业的化学品啦，吼，往往吼拢无伫这个标准的检测吼内面底落掉啦。啊，他讲噶呢，最主要啦，咱台湾去买着这个大陆甲醛的白菜啵，吼，咱台湾主管机关甲着吼，在伫卖或者零售的通路吼，已经对这件代志有做出了紧急的应变。所以目前吼朋友吼民族免受过度这个恐慌啦，免紧张啦吼。啊，咱讲吼这个生菜吼，新鲜的这个白菜禁止吼来到咱台湾，这是依据着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的规定。吼，中国大陆吼新鲜的讲冷藏这个白菜吼，本来就属于吼禁止进口这个品项啊，所以伫今年边境吼。啊，拢无即个查验的即个记录都掉了吼。啊，但吼针对讲，咱会烦恼啊，吼讲哇，啊，即个吼大陆白菜啊，吼可能会透过吼越南吼第三国吼，咱讲吼嗰个死产地啊，吼按照经过了，佮挖倒来，吼转运来到台湾。吼，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的即个管理署要宣布，吼就是按八月二十六号开始吼。无分工吼，进口入来多一个啦，全面对着进口的白菜啦，啊是讲吼泡菜啦，吼即个产品加强吼抽查，吼检验即个甲醛。一讲到去泡菜，韩国，我等你啦，啊等你再过来讲起啦吼，和咱朋友吼啊一个了解啦吼，啊阿达吼就免想过度紧张，人家我一个人那个。那个白菜啊，大白菜啊，吼、哦，那肉啊，即讲吼比较会较安全啊，安怎安全？我等你再过来讲起吼。感谢朋友吼、哦、收听《青春乐园》这部收听，感谢大家。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叠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背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侪咱朋友，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

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跟那有热浪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杀好，这个错跟那又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搁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错跟那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错跟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本身我吼，啊我啊吼唱啦，吼心惊惊啦，吼心惊惊。咱拄啊在讲啊，迄个大陆迄个吼大白菜啊，问一下迄个甲醛，哦哦，那讲吼，迄个泡菜啊，哦，讲毛讲迄个韩国的泡菜啦，啊，因为韩国嘛有差不多四成吼，伊迄个泡菜原料，哦，拢吼按这个中国。哦，你把这个白菜拢可以就对了，啊，所以大家讲哇，啊，那韩式的泡菜，哦，无怪你也烦恼了，心惊惊了哈。其实咱是有数对着哈，韩国这方面所公告遐无合格，这名单哈，确定讲因这批问题产品拢无入来咱台湾啦，哈。啊，但是你若讲烦恼着哈，啊去买着这种有不当的化学处理的这个青菜，或者菜丝，哦，你家己要注意啦，哦，因为迄个甲醛哈。哦，迄间片落去，就足刺激性，迄个化学的味拢绝对片会着，足强的。啊，所以你若讲伫个买啦，讲吼伫个洗的时阵啦，然后片着讲，嗯，啊，这个菜奈无一种菜的香味吼，迄、个菜的味，啊奈敢那怪怪，啊，你都卖该食，片着过因为迄个气味，哦，都卖食啦。啊，过来你若买来吼，咱洗这个菜啊，哦，洗这个菜，你卖讲安尼，像迄大白菜一粒切开啊。切平了哈，你卖讲安尼最戳一戳一个，一条啊一条拢爱掰开啦，吼、哦、大白菜啦，像迄娃娃菜啦，吼、哦、你要煮个正经啦，一条啊一条来掰开，啊、哦、洗有清气，吼、哦、用个流动的清水，吼、哦、啊小浸者，啊一点咧呛一点呛，吼该、哦、洗就对啦，安尼加加减减啦，一旦降低吼表面吼、哦，有迄、那个吼、哦、化学吼残留伫即个叶啊顶面就对，最爱流动就去该呛啦。啊，咱讲伫煮的时阵啊，因为伊个甲醛吼，有迄个高挥发性的迄、那個，啊，加着迄个水溶性，就是讲伫煮的时阵啦，抽风机定爱拍好开来，甲抽掉啦，啊，保持咱灶卡较通风啦。吼，啊，像讲吼，咱伫吼，诶，卤迄个吼白菜卤啦，吼、哦，白菜卤上好食呢。吼、哦，因为白菜卤啊卤足久的啦，吼、哦，高温伫煮这个吼白菜卤，即加加减减。好，一旦好哈，那譬如万有残留在物件哈，就拢会哈挥发掉啦，哈挥发掉，相对哈，那讲哈，安尼来叠加，比青加会更加安全就对啦，好更加安全哈，心惊惊那讲好了啦，就心较袂遐惊啦哈，一个处理，哦，一个处理的方法哈，提供朋友哈一个了解，感谢大家，唔免惊，哈唔免惊哈，来，咱来听这首《赎罪》。

原因这是有赎罪赎罪齁。首先简单齁做一下咱的三品公规介绍齁。啊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够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啊够舒钙。啊，个即个大豆卵磷脂啦，那有咧补充的朋友啊，首先点了只拿卡哦，吼、哦，咱的产品都有咱朋友做有乐有信用的啦，吼、哦，啊，像讲 B 群啦、啊，哦，这些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哦，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要冇益生菌啦、啊，哦，啊个咱即款速力通的鱼油，要冇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咱多阿弟讲吼，啊，这个草根啊油啦、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啊，中原吼，啊，大家伫铺啊，啊，古历七月时啊，大家都冇伫摆啊，啊，拢野贵箱的吼，看要草根啊油啊，要葵花油吼，点来只拿卡。啊，做文上面的东西，咱的比如讲吼，咱这个喉糖啦，吼，起码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做文的，哦，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微光一个剂，哦，甘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酵素软喉糖，要脆甲蜜啦，芝麻核藻膏，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哦，加减啊淡散。哦，啊，咱元气糖啦，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哦，食卡个兼食补呢，哦，这靠迄个松马葵，哦，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啦，吼，咱的元气糖，啊，个一罐水来啊高，哦，水梨膏冰下一个做保养，哦，这一罐400块，感谢大家，好，要甲秀清主文产品23056924，23056924，冷松珠。

0: 9964。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边的假信息诈骗真多。

0: 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音。真
0: 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7: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较爱听这地吼。拄啊吼，啊头者这个青油啊素啊，像唔对呢吼，我较有头前过迄个红叶啊吼，迄个红叶呜呜滴呜呜滴，迄个红叶笑声啦吼，囡仔在笑吼，那咧真那咧听得到底吼，嘿，看伊在笑了嘛，对在笑了吼，又笑声。哦，讲到囡仔吼，爱读册啊呢。过咧笑，过咧笑哈，有啦，正话学生囡仔，你话休遮久啊，暑假哈，后礼拜啦，后礼拜31号啊哈，来哈，背着书包上学去啊啦，哦，我已经哈，册包拢来穿好势啊，咱以前咧册包啊哈，拢咧斜斜的，用咧排，即马拢嘛哈，你用咧背包啦。即马拢背包，卖讲囡仔读册吼，排个背包。即马足侪咱在吼，大爷大姐啊，吼那出门啊，吼啊来去安尼吼，猛行吼，来去安尼运动吼，啊出去佚佗啦，一日游啥啦，拢嘛排加一个背包。吼，咱大人排个背包吼，唔好伤重啦。吼，排个大行拢所有物件落落了，排咱去肩胛买安尼一直碎落去吼。你卖讲大人囡仔吼，一册包啊。唔当讲吼，啊，即马读小学一年啊吼，啊，过来一年大汉嘞吼，即、這个册包要好一年吼，安尼读一年啊开始吼，排假吼，要排假当时，所以买一卡大卡的吼，买上大卡啦，囡仔呐讲吼，啊，落来无讲安尼，咱那落细粒纸啊，细粒纸你买起卡大卡拢个掉落去，吼啊，你唔当想讲吼，啊，大卡吼，靠糖果掉啦。其实吼，人讲这个囡仔啦，吼，你若讲伊咧牌啊就对啦，人讲册包啦，吼，你要看伊的体型啦，看伊的体型啦，吼，爱适合囡仔吼，这个册包啦，吼，像你嘛爱注意讲吼，迄两条啊，多两条，排咧肩胛迄两条，吼，你看都看咧肩胛呀，有人讲迄个肩胛这个大就对啦，是不是讲有一个敢那会当拄着吼，啊肩胛嘛较袂啊疼。啊，个脚脚片啊，吼，买有个一个竹啊，吼，啊，最主要这也是个保护。啊，过来吼，你爱看伊内面底啊，吼，这个背包内面底，吼，是不是有分做一圆一圆？吼，一旦分散掉伊个重量，一个隔层啦，隔层啦，吼，啊，过来呢，啊，个伊个重量啊，重新分配伊个重量，吼，有些腰大啦，啊，加吼胸带这啊，这拢爱注意啦。哦，就那种，你唔通讲吼，哇！啊，在读一年啊，然后囡仔就看，哎，迄卡较大卡，内面底迄个贴外形的图案，你介意？哎，上大卡啦，不要啦，不要，我要这个来，囡仔袂使安尼吼，伊不要，点啊，给你丢，点啊，来就，你就买大卡去。那你囡仔细粒子啊，细粒子，你买大卡，不行啦，来挑个吼，那较下伊的身材吼，诶，这个书包啦，背包啦。吼，啊，讲吼，你爱注意哦。讲吼，囡仔吼，伊拿迄个册包拍时阵啊，你看伊拿拍起来吼，哦，未使用迄个腰去给挺掉的。运动吼，拍姿势是安怎子？爱小卡头乌吼，卡头乌小弯一个，弯一个，唔能用腰呢，唔能用腰部呢，惊讲吼，会去拉伤啦，会去拉伤。其实讲到拍，咱家咧讲囡仔，咱大人嘛是同款啦。有影呢，咱那咧拍背包的时阵啊，吼，你唔通用腰这部位去给出力的力，吼，哎，咱小官呢，吼，一拍这背包嘛有一下姿势呢，哎，我就无念拍了唔拄好吼，来，迄个咧去伤着，腰去闪着，对唔对？啊，有当时啊，看咱来讲吼，坐车就好啊啦。坐车啊，咧背包拍咧后边吼，总是感觉咧较无方便，啊，都买吼拔落来。啊，框个头前，啊，被落车的时阵呐，啊，背包落要过来拍，伊这个手啊，穿的时阵嘛，较小心细致，唔好去拽掉，唔好去拽掉啦，哈。讲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啦，囡仔啦，哈，要开学啊，背着书包上学去，哈，啊，册包莫有，唔当伤过重啦，内面点重啊，什么里里扣扣物件拢落落落会伤重啦，哈。感谢大家，哈，收听，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这部秀清，我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暖暖当海花。

暖暖当海花啦哈。啊，大家秀清简单来做一个巩固哈。咱这脆加蜜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拢看得到啊哈。啊，最主要咱的朋友掏开时钟，哦，迄、那个香味那很特别。但这芝麻是乌毛啊，乌毛本身有迄个香味，佮加上吼，内边底有一个红露酒甲肉桂，哦，迄扎个嘟嘟好，迄粉料就扎个嘟嘟好，啊，所以讲哦，很香嘞，很特别哈，哦，足养生呢，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哦，内边底十外块，哦，啊，脆加面吼，咱这个元气糖，哦，食卡佮兼食补。哦，这有这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有靠淡薄啊松麻葵啦，哦，这一包13块，和内面得20几粒，哦，这拢是单独包装，哦，啊，咱来出门啊买几粒啊哈，放在咱的盘呀，放在盘，你想要加这个有啊，啊，荷塘嘛是同款呐，哦，咱来围攻这个坐啊，还是讲哦，甲朋友底下大家来唱歌拉客啊，哈，啊，咱这个荷塘，哦，甘一个啊，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即马咧喉糖拢吼，20包、20、30包吼，伫做文的，咱咧盘下内面底拢啊，哦，几落包，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个喉糖1包130块，哦，1包130块，内面底诶30粒，吼，感谢大家，啊，个即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冰下就咧保养，真正当可能达到着这个保养啦，啊，你人民讲。

哦，安尼遐搞工哦，这个来啊，放个电锅炖，哦，恁那是捌安尼哦，即马变啦，哦，咱即款水泥糕，哦，咱内面底呢，啊，有当然有水来啊啦，足侪水来啊，啊，遐爱细扒火，小火慢慢熬煮，慢慢啊控，控偌久咧，啊，控好了就熟了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都有水来呀，吼啊，当然還有一个麦芽糕啊，麦门冬啊，還有百合玉竹刷松茯莲陈皮。哦、你来看，一罐才400块，咱买一罐啦、啊。哦，唔啦嘞，咱你比如讲，哎、欸，来来来保养吼啊，比咱那里吼，家己用个电锅来炖嘛，较变那搞工啦。啊，所以今物拢规半打底个罐啦。哦，咱嘞水来呀糕一罐400块。好，这种玻璃罐来包装，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昨夜梦醒时。

牛奶这首老歌哈，我问白云哈，啊他啊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葫芦产品哦，啥款哇，咱的朋友足娱乐哈，小贝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葫芦产品哦，拢有针对着内面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我这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好、哦，来咧哭啦啊啦，好、哦，撸楼梯背楼梯吼，拢、哦、真吃力，好、哦，紧的葡萄糖胺，好、哦，啊，咱坐咧椅啊要背起来，要扎一下力，感觉安尼咳咳，紧的葡萄糖胺，哦，走路走无几步啦，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啦。紧嘞，咱就管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安尼就丢啊啦，吼、哦！咱的朋友讲吼，有啊，有感觉有差呢，啊，当然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的，吼、哦！啊，加上咱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吼、哦，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吼、哦！咱老爹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一个保养哦。哦，你看咱即马来讲哦，咱的师生啊啦、朋友啦，啊，招者讲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嘛对人会着，方便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街。好、哦，感谢大家，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啊，另外关心咱的时代啦，咱有会啊，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纾解啦。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元，这两个月份，两个月份主要和咱在大兄大姐啦，和平时做一个保养，欠骨本哈。啊，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反复，首先电话接哪卡？一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哦哈。23-05-6924，23-05-6924，电话者交代欢呼询问，感谢离别的飞行机场。

昔日的乱歌哈，非常感谢朋友接我伫个听啊，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哈，你主文反复还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在哪卡？23056924。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あんたが日本一の

感谢朋友，我就无伫听吼。诶，咱伫开讲当中吼，侬讲啊老啊老啊，卖一直讲老啦。迄位人吼，看未出啦。吼，因拢伫冰消、伫保养、伫运动啊，啊，所以平平讲吼，啊，咱那在大概岁数啊，就看较未出来啦。吼，啊，爱运动啦。啊，不过吼，嘛是有人吼，那咧人艰苦，咱讲吼，多伫病床的时阵啦，迄是上好是买啦。对不对？咱趁得一叮一当，咱紧尽量叮当，尽量该叮当哦。就看卖讲安尼哦，这个病痛在咱身上啦。啊，不过吼，难免啦，老啊啦，啊那讲吼，到底病床的时阵吼，咱就想讲吼啊，那什么人会来陪咱啦？会来陪咱，会来给咱照顾啦？好朋友，有想过这个问题无？吼，哦，有诶，都咧开讲当中就讲啊，真正来讲吼，到底病床时阵啦，是讲咱老时阵，什么人来甲咱顾，会来陪咱啦？为讲啊，我咧早孙啊啦，我咧安孙诶啦，我细汉我拢外笑伊，我听咧，吼运动吼，我若安怎诶时阵吼，人艰苦诶时阵啦，运动是安孙诶啦，啊像我早孙啊啦，其实吼，然后一个做一个心理啦，心理一个数据出来啦，我底下讲咱咧朋友就参考啦，吼。讲吼，你唔通你想讲个早孙啊啦，吼，才一趴尔啦。啊，安孙的呢，啊金孙的呢，金孙的比吼早孙啊有较好淡薄啦，才有三趴啦。其实讲吼，这个查某囝啦，吼查某囝吼，上优秀的查某囝，哇，因同时吼，你话个栽培个呢，真了优秀，因同查某囝会啦，吼会来吼，给咱安尼陪啦，顾咱啦。其实讲上优秀的查某囝才五趴呢。才五趴凹啊！哦啊，过去了另外吼，咱讲吼，较无成就的查某囝啦，较无成就查某囝，嘿吼，哇塞呢，微趴你知无？讲有九十趴啦，讲有九十，别查某囝呢，迄只上优秀的查某囝才五趴尔呢，啊，较无成就的这查某囝吼，九十趴啦，好，人迄是一个心理的数据啦。啊，咱老伴老伴老伴几趴啦，老伴讲上侪趴啦，九十九趴啦吼。最后等下咱伫街仔路看，看这个老伴吼，一个十指紧扣呢，迄表情吼，感情拢真正好啦，吼，真正好。无怪讲吼，有一个老伴吼，是。

些背叛啦，吼、哦。所以当讲吼，咱若甲老的时阵吼，当咱老的时阵，就去体会到啦，就体会到。唔管讲吼，咱我你听咱的诶，查某囝也好啦，咱的囡仔啦，咱的安孙的啦，吼、哦，你安怎个听伊？吼、哦，安怎那迄落吼，你千千万万啦，唔通讲要五万因啦。唔通唔忙用，啊！恁较细汉，我安怎甲恁笑啊？安怎甲恁听？运动啊，对不？啊，我已经有会所，你嘛爱摊上吼。恁较细汉的时阵，我安怎甲你笑？安怎甲你听？卖安尼想啦，唔通唔忙啦，唔通唔忙啦。

本体老歌哦，流浪的乐师。首先，第广告介绍的吼，咱这个初橄榄油啦，哦，有信用介绍十多年啊。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拢嘛用咱这款初橄榄油。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哦啊，大家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初橄榄油。哦，啊嘛，咱有迄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啦？好、哦，橄榄油的、就是、啊，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初橄榄油煮食，照卡较无油烟。哈、哦，啊，大家大概知影初橄榄油，即马市面上橄榄油也是很多啦。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哈，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哈，信来咱这款啊，这80%纯的，拢老长青的。你初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杂。你若比拼哈、哦，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甚至凉拌哈，拢、哦、可以。好、哦，咱这个初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好加规箱的较俗，好、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啊装好势，好、哦、啊，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尤其有来拜拜啊，吼啊，拢加规箱的啦，吼、哦，咱除了有这个初橄榄油、毛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这个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收枪的电话在哪卡？23056992。

郭金花的这首哈、哦《香港恋情》哈、哦，伊个歌名哈、哦，歌名是《香港恋情》，午夜江边啦哈、哦。啊，那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的节目哈、哦、都安排到这哈。要注文产品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下下晡四点，我个60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又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朋友再继续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哈，咱等下下晡4点再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1-800-6000。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

0: 引起的灾害损失。水势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Seven 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他哈非常的感谢哦，咱身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啊、哦，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兄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哎，这两天哦，新闻过来曝光哦，迄、那个大料啊，哦，迄、那个白菜啊、大白菜啊、个娃娃菜啦、啊，逼、哦、出掉这个哈、哦、是安的事件啦。哦，这样的莫怪，这最近咱的白菜哈、哦、大白菜啥啥，还是讲娃娃菜啥啥啥啥哦。哦，哎，放足久啊，那些菜拢未烂，哈、哦，杀好了，哈、哦，因讲个大料的，今嘛讲问一下，哈、哦，问一下这个甲醛呐、啊，啊，大白菜、娃娃菜去问甲醛是对还唔对？咱通常哪讲吼，安尼这个菜啊，啊、哦，譬如用啥，看你要问一下什么五味五味酱来酱料，那哪里问甲醛呐？啊，你也算唔知吼、哦，迄菜啊，问一下这个甲醛吼，较未叫烂去，真恐怖呢。有够夭壽的啦，吼、哦！那个这两天新闻都在报啊，吼、哦！那个大料啊，吼、哦！啊，逼出掉这个严重的吼甲醛的白菜啦，这种是安的事件，吼、哦！那河北啊，吼、哦！这个张家口，吼、哦！这个所在，伊个菜啊，啊，种好了，我们来收啊，吼、哦！啊，再来再收菜，再生理人啊，去红亚叔讲吼，因滴吼，安尼菜堆好了，要吼、哦、要送的进前啊，违法啦。从这大白菜就混起来，就混起来，混起来，工业用的啦，甲醛啦，哦，啊，他们讲吼，安尼在运送过程当中，放较久变加会烂去，会当保持新鲜，哦，啊，所以讲吼，有部分呢，这个问题白菜已经留住了，迄江苏啦、安徽的。

肯定这个所在啦，一听到大家讲啊，那我吃了唔知道安怎无？啊，今日佫要讲什么娃娃菜啦？哦，等下等下再来讲。我呀，这大陆这大陆出这种严重的哦，食安的问题，真正哦，这安尼菜惊伊烂起来，问这个甲醛，真正是夭寿哦，夭寿哦。哦，等下咱再来讲起啦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哦、啊，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这块歌里面都有啊啦，有啥夭寿哦，夭寿哦。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等一下吼，再来讲吼，迄个哦大白菜、甲娃娃菜啦，问一下甲醛。哦，咱即下先来讲吼，这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啦，厌气啦，厌气啊，就是怨叹啦，未爽快的心情啦，哦，就是厌气。过去华语所讲的，就是吼愤恨不平啦，心有不甘啦，内心有怨气啦，觉得很窝囊啦。哦，咱台语就讲吼厌气啦。哦，咱安尼这尼啊好心，哦为翁阿婆做公亲，哇啊说公亲变属主啦，好咱安尼吼安尼足怨，甲咱安尼怨啦。哦，啊咱心内就感觉讲吼真厌气呀，吼真厌气哦。翁阿婆带啦，唔免讲吵啦，真正你得公亲来变属主的。这麦克风说落落来，哦哦，咱个讲吼这个厌气吼。安尼吼，做甲半休息啊！吼，我要忝死啊！啊，公路呢？迄公路吼，拢叫别人抢抢去啦！我这嘛实在是真厌气，真厌气啦！吼，你这个代志明明拢是吼，啊，唔是我咧做啊，哦，都唔是我做的啊！啊，但是那拢算伫我的头壳顶啦，算小拢算喺我就对啦！哎，这嘛是什么呀？吼，一足厌气，好足厌气哈！讲到厌气哈。有一首歌足有名呀，足轰动的，吼、哦，迄首堆堆堆有无？吼、哦，黄飞所唱的呀，内面底嘛有怨气啦，怨气啦，吼、哦，麦哥喊你啊，吼，安尼哦，大声吼、哦、对我伫咧讲话啊，吼、哦，讲的都是啊，吼、哦，都、就是安尼啊，吼、哦，安尼用生命吼伫咧家己爱，用真情安尼吼，啊，甲咱来对。

还好，安尼说真心换绝情啦，啊，结果换来就是讲对方哦无讲道理啦，啊，讲来大声吼，甲咱安尼哈，哦，实在要真硬气，哦，台语里讲哦硬气啦，硬气啦，哦，啊，怨叹啦，未爽快心情啦，咱来听吼，对对对，里面底讲硬气啦，硬气啦。

堆堆堆哈，啊，面对都厌弃啊，厌弃啦哈。咱来讲吼，这个白菜啦，哦，白菜啦，哦，啊，加即马这个娃娃菜啊，这两天的新闻拢有伫报啦。哎呦，真正夭寿哦！就是吼，伫这个湖北啦，吼张家口这个所在，因为咧种这个菜嘛吼，啊，有人爱来收啊，吼啊收，吼啊要提去看倒位啊卖啊，啊来用啊。在了整整了啊，在那个这个车顶啊，啊，要从啊要载去倒位啊，啊，在路途个遥远啊，惊讲菜烂去啊，吼，也歹去啊，啊，所以小问一下，哦，要载咧放个车顶进前啊，小问一下，小问一下，问啥？问你个工业用的甲醛啦，啊，他们讲吼，啊，这个菜呢，一旦吼保持的话，拢袂烂，哦，保鲜哦，哦，啊，当吼大家讲，当菜嘛，唔知有食到无？咱讲这个甲醛啦，哦，就是叫做吼福马林啦，福马林，哎，这已经是吼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这是第一类致癌的物件呢。唔知讲夭寿哦，哦，长期那吃吼，会增加吼鼻咽癌、甲着血癌，如讲吼白血病，诶，这个风险啦。哎，想要问，那要问这个甲醛，哎，这个安尼在收只菜，在这生理啦，那要用这个甲醛。好，都要来讲啊，一旦腌等迄个保鲜啦，腌等这个吼菜较袂叫烂去，哦啊，这个大白菜啊，长度伫个菜当中吼，永远烂去啦，啊，所以毋则喷啦，小喷一下，啊是讲温一下，温下这个甲醛，伊类吼组织咧都没有细菌来生长，啊，所以你看菜看起來，哦，菜足新鲜的呢，现办的呢，现办的，哦，就是讲温这个甲使用甲醛，就是腌等迄个保鲜啦。哦，啊，像那因拢无伫管控，因这中国食品的这个因的监管吼，因是采取分段啦，好分段做一个管理，就是讲哦，农业部因这部门是管理吼啊，因伫种啦，哦，农业部是管吼伫种这方面，啊，市场吼监督管伊这个部门是管理的这个销售啦，啊，伫收呢，收甲着伫运输吼，收好了唔来爱载啊，就是这个。环节容易变形吼，就是咱讲吼，拢无人伫管啦，三不管的地带啦，所以问题就出在遮啦。啊，所以通常吼，因有检查吼，诶，这个规定就是这个菜啊，抽查检验主要因迄阵就针对讲哦，农药残留啦，甲着这个重金属啦。啊，所以甲醛吼，甲醛是属于工业的化学品啦，吼，往往吼拢无伫这个标准的检测吼内面底就对啦。啊，他讲讲呢。最主要啦，咱台湾去买到这个大陆的甲醛的白菜啵，吼、哦，咱台湾主管机关甲着吼，在伫卖或者零售的通路吼、哦，已经对这件代志有做出了紧急的应变，吼、哦，所以目前吼、哦、朋友吼、哦、民族免受过度这个恐慌啦，免紧张啦吼、哦，啊，咱讲吼这个生菜吼，新鲜的这个白菜。禁止吼来到咱台湾，这是依据着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的规定。吼，中国大陆吼生鲜的来讲冷藏这个白菜吼，本来就属于吼禁止进口这个品项啊，所以伫今年边境吼啊，拢无这个查验的这个记录都丢了吼。啊，当吼针对讲诶，咱的烦恼啊，吼讲哇啊，这个吼大陆白菜啊，吼可能会透过吼越南吼第三国吼，咱讲吼嗰个死产地啊，吼人家经过了，佮挖倒来，吼转运来到台湾，吼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的这个管理署要宣布，吼就是按八月二十六号开始吼，无分工吼进口入来多一国啦，全面对着进口的白菜啦，啊是讲吼泡菜啦，吼即个产品加强吼抽查，吼检验这个甲醛，一讲到去泡菜。韩国，我等你啦，啊，等你再过来讲起啦，吼，我咱朋友吼啊，一个了解啦，吼，啊，阿达吼就免想过度紧张，人家我，迄个白菜啊，大白菜啊，吼，迄落落啊，即讲吼比较会较安全啦，安怎安全？我等你再过来讲起吼，感谢朋友吼收听《青春乐园》这部收听，感谢大家。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少，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本身我吼，啊我啊吼唱啦，哦心惊惊啦，哦心惊惊。咱拄啊在讲啊，迄、那个大料迄个吼大白菜啊，问一下迄个甲醛，哦哦，那讲吼，迄、那个迄、那个泡菜啊，哦讲毛讲迄个韩国的泡菜啦。因为韩国嘛有差不多四成吼，伊迄个泡菜原料哦，拢吼按这个中国哦，入来这个白菜拢靠伊就对了。啊，所以大家讲哇，啊，当韩式的泡菜哦，无怪你烦恼了，心惊惊了吼。其实咱是有数对着吼，韩国这方面所公告遐无合格，这名单吼，确定讲因这批问题产品拢无入来咱台湾啦。啊，但是你若讲烦恼着吼，啊去买着这种有不当的化学处理的这个青菜，或、者菜丝，你家己要注意啦，因为迄个甲醛吼，迄敢若喷落去，足刺激性，迄个化学的味拢绝对喷会着，足强的。啊，所以你若讲伫个买啦，讲吼伫个洗时阵啦，然后喷着讲，啊，这个菜奈无一种菜的香味吼，迄、个菜味，啊奈敢若怪怪，啊你都卖该食，喷着过因为迄个气味。哦，你卖食啦！啊，过来你若买来吼，咱洗这个菜啊，哦，洗这个菜，你卖讲安尼，像个大白菜一粒切开啊，切平了吼，你卖讲安尼，水焯一焯一个，一条啊一条拢爱掰开啦，哦，大白菜啦，像迄娃娃菜啦，哦，你要煮个正经啦，一条啊一条个掰开，哦，洗有清气，哦，用个流动的清水，哦，啊，小浸者，啊，一点咧呛，一点呛，哦，该洗就对啦，安尼，加加减减啦。一旦降低吼，表面吼，有迄个吼，化学吼残留伫即个叶啊顶面就对，最爱流动落去个墙啦。吼，啊，咱讲伫煮的时阵啊，因为伊个甲醛吼，有迄个高挥发性的迄，啊，加着迄个水溶性，就是讲伫煮的时阵啦，抽风机一定爱拍好开来，甲抽掉啦，啊，保持咱灶骹较通风啦。吼，啊，像讲吼，咱伫吼，卤迄个吼。白菜肉啦，吼、白菜肉上好食呢，吼、因为白菜肉按到足久的啦，吼、高温的。

咧煮这个吼白菜咯，这加加减减，吼一旦好吼，那譬如万有残留在物件吼，就拢会吼挥发掉啦，吼挥发掉，相对吼，那讲吼安尼来叠加，比青椒会更加安全就对啦，吼更加安全吼，心惊惊咧讲好了啦。就心较袂遐惊啦，吼！一个处理，哦，一个处理的方法，吼！提供朋友，吼，一个了解，感谢大家，唔免惊，吼，唔免惊，吼！来，咱来听这首《赎罪》。

光阴的这首赎罪赎罪哈，首先简单做一下咱的三品公规介绍哈啊，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敏啊，个舒钙啊，啊个这个大豆卵磷脂的，那有咧补充的朋友啊，首先点的叫拿卡哦，吼，咱的三品都有咱朋友做有信用的啦，吼啊，像讲 B 群啦，哦，这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哦，一缸一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要么益生菌啦、啊，哦，阿哥咱这罐速力通的稀油，要么这灵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咱多得讲吼，啊，这个粗橄榄油啦、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啊，中原吼啊，大家在铺啊，啊，古历七月时啊，大家都冇在摆啊。啊拢牙贵箱诶吼，看要粗跟那油啊，要葵花油吼，点落只拿卡啊，做本上面的东西，咱诶比如讲吼，咱即个喉糖啦，

我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煮饭嘞。哦，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讲一个济，哦，甘蔗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酵素软喉糖，也脆食蜜啦，芝麻核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哦，加减啊淡散。哦，啊，咱元气糖啦，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

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要甲秀清主文产品2305-6924，2305-6924，零松子。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
2: 嘿，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切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较爱听这地吼。拄啊吼，啊头者这个青油啊素啊，种诶唔对呢吼，我较有头前过迄个红叶啊吼，迄个红叶啵啵滴啵啵滴，迄个红叶笑声啦吼，伊那咧笑吼，那咧真那咧听得到底吼，嘿，看伊咧笑了嘛，对咧笑啦吼，又笑声。哦，讲到囡仔吼，爱读册啊呢。搁咧笑，搁咧笑吼，有啦，即卖学生囡仔，你话休遮久啊，暑假吼，后礼拜啦，后礼拜31号啊吼，来吼背着书包上学去啊啦，吼，有诶已经吼，册包拢个穿好势啊，咱以前咧册包啊吼，拢个咧斜斜的用个排，即卖拢嘛吼，你用个背包啦。即马拢背包，卖讲囡仔读册吼，排个背包。即马足济咱遮吼大兄大姐啊，吼那出门啊吼，啊来去安尼吼猛行吼，来去安尼运动吼，啊出去佚佗啦，一日游啥啦，拢嘛排遮一个背包。吼，咱大人排个背包吼，唔好伤重啦。吼，排个大行拢所有物件落落了，排来去肩胛买安尼一直碎落去吼。你卖讲大人囡仔吼，一册包啊。唔当讲吼，啊，即马读小学一年啊，吼，啊，过来一年大汉嘞吼，即、这个册包买好一年吼，安尼读一年啊开始吼，排假吼，要排假当时，所以买一卡大卡的吼，买上大卡啦，囡仔若讲吼，啊，落来无讲安尼，咱落细粒子啊，细粒子你买起卡大卡拢个跌落去，吼啊，你唔当想讲吼，啊大卡吼，靠糖个跌啦。其实吼，人讲这个囡仔啦，吼，你若讲伊咧牌啊就对啦，人讲册包啦，吼，你要看伊的体型啦，看伊的体型啦，吼，爱适合囡仔吼，这个册包啦，吼，像你嘛爱注意讲吼，迄两条啊，多两条，排咧肩胛迄两条，吼，你看都看咧肩胛呀，有人讲迄个肩胛这个大就对啦，是不是讲有一个敢那会当拄着？煮掉吼，啊肩胛嘛较袂遐疼，啊个脚脚片啊吼，买有一个煮啊吼，啊最主要这也是个保护。啊过来吼，你爱看伊内面底啊，吼，这个背包内面底吼，是不是有分做一圆一圆？吼，一旦分散掉伊个重量，一个隔层啦，隔层啦吼，啊过来呢，啊个伊个重量啊，重新分配伊个重量吼，有些腰大啦。啊，刚好胸带这啊，这种爱注意啦。哦，这种爱做，你唔通讲吼，哇啊，才读一年啊，然后囡仔就看，哎，迄卡较大卡，内面的迄个贴外形的图案，你介意？哎，伤大卡啦，不要啦，不要，我要这个来，囡仔袂使安尼吼，你不要，点啊给你丢，点啊来就，你就买大卡去。那你囡仔细粒子啊，细粒子你买大卡，不行啦，挑个吼，那卡。

哈，伊个身材哈，诶，即个书包啦，背包啦，哈，啊，讲吼，你爱注意哦，讲吼，囡仔吼，囡仔迄个书包拍时阵啊，你看伊那拍起来吼，哦，未使用迄个腰去给它掉的，运动吼拍姿势是安怎子？爱小卡头乌吼，卡头乌小弯一下，弯一下，唔当用腰呢，唔当用腰部呢，惊讲吼，会去拉伤啦，会去拉伤。其实讲到拍，咱家咧讲囡仔，咱大人嘛是同款啦。诶，有影呢？咱那咧拍背包的时阵啊，吼，你唔通用腰这部位去给出力的力，吼、哦，按咱小官呢吼，一拍这背包嘛有一下姿势呢，哎，我就无念拍了唔拄好吼，来，迄个咧去伤着，腰去闪着，对唔对？啊，有当时候看咱来讲吼，坐车就好啊啦，坐车啊咧背包拍咧后边吼，总是感觉咧较无方便，啊，都买吼拔落来。啊，框嘅头前，啊，被落车嘅时阵呐，啊，背包落要过来拍，你这个手啊，伸嘅时阵，买较小心细致，唔好去拽掉，唔好去拽掉啦，哈。讲咱平时参考一个了解啦，囡仔啦，哈，要开学啊，背着书包上学去，哈，啊，书包莫有，唔通伤过重啦，内面点重啊，什么里里扣扣物件拢落落落会伤重啦，哈。感谢大家，哈，收听，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我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暖暖东海岸。

海花啦哈。啊，大家秀清简单来做一个巩固哈。哎，咱这个脆甲蜜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拢看得到啊哈。啊，最主要咱的朋友掏开的时阵，哦，迄、那个香味那很特别。哦，但这芝麻是乌毛啊，乌毛本身有迄个香味，佮加上吼，内边底有一个红露酒甲肉桂，哦，迄汁个嘟嘟好，迄粉料就汁个嘟嘟好，啊，所以讲哦，很香嘞，很特别哈，哦，足养生嘞，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合涂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哦，内边底十外块，哦，啊，脆甲蜜吼，咱这个元气糖，哦，食卡佮兼食补。哦，这有这个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有靠淡薄啊松啊开啦。哦，这一包13,0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哦，这拢是单独包装。哦，啊，咱来出门啊，买几粒啊，哈，放在咱的盘呀，放在盘，你想要吃一个有啊，啊，荷塘嘛是同款啊。哦，咱来围攻一个坐啊，还是讲哦，甲朋友底下大家来唱歌拉客啊，哈，啊，咱这个荷塘，哦，甘一个啊，润喉生津止咳。哦，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即马咧喉糖拢吼，20包、20-30包吼，伫做文的，咱咧盘下内面底拢啊，哦，几落包，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吼。感谢大家吼，啊，咱这个喉糖1包130块，哦，1包130块，内面底诶30粒，吼，感谢大家。啊，个即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冰下一个保养，真正当互咱达到着这个保养啦。啊，你准备讲哦，安尼较搞工哦，这个来啊，放个电锅炖哦，恁那是不安尼哦，即马变啦，哦，咱即款水梨膏，哦，咱内面底呢啊、有当然有水来啊啦，足侪水来啊，啊，遐爱细扒火，小火慢慢熬煮，慢慢啊控，控偌久嘞，啊，控好了就算了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除了讲内面都有水来啊，吼啊，当然有一个麦芽糕啊，麦门冬啊，有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你来看，一罐才400块，咱买一罐啊，哇、哦，唔拉嘞。那你比方哎，来保养吼啊，比咱那里吼，家己用个电锅来炖嘛，较变那搞工啦。啊，所以今物拢规半大滴个罐啦。好、哦，咱个水来啊，糕一罐400块。哦，这种玻璃罐来包装，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昨夜梦醒时。

用爱这首老歌哈，我问白云哈，啊他啊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哦，啥款？哇，咱的朋友足娱乐的哈，小贝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哦，拢有针对着来宾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我这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尬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

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好、哦，来咧哭啦啊啦，好、哦，六楼梯、八楼梯吼，拢真吃力，好、哦，紧的葡萄糖胺，好、哦，啊，咱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感觉安尼咳咳，紧的葡萄糖胺，哦，行路行无几步啦，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出门爱步步麻烦人啦。紧嘞，咱就讲葡萄糖胺苦在上面，安尼就对啊啦。吼、哦，咱的朋友讲吼，有啊，有感觉有差呢。啊，当然有感觉有差，就足有信心呢。吼、哦，啊，加上咱要有耐心，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葡萄糖胺苦在上面，吼、哦，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吼、哦，咱老在做生意的人，你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一个保养哦。吼、哦，你看咱即马来讲吼，咱的师生啊啦、朋友啦，啊，招者讲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嘛对人会着，啊，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落街。好、哦，感谢大家，葡萄糖胺苦乐三品，啊，另外关心咱的时代啦，咱有会啊，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舒解啦。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这个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这两个月份，两个月份主要和咱在大兄大姐啦，好，并且做一个保养，欠骨本哈。啊，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首先电话叫哪卡？一记了，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输钙换输钙哦哈。23-5-6924，23-5-6924，电话者交代吩咐询问，感谢离别的飞行机场。

昔日的暖歌哈，非常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啊，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哈，要注文反复，还是讲有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哈，电话在哪卡？23056924。

付き合うて一緒になった仲やない。あんた遊びなはれ、酒も飲みなはれ。

0: 老啊老啊，
1: 卖一直讲老啦，迄位人吼，看不出啦，吼，因那拢在冰消、在保养、在运动啊，啊，所以平平讲吼，啊，咱那在大概岁数啊，就看较未出来啦，吼，啊，爱运动啦，啊，不过吼，嘛是有人吼，那咧人艰苦，咱讲吼，多在病床的时阵啦，迄上好是卖啦。对不对？咱趁得一顶一当，咱紧尽量顶当，尽量个顶当哦。就看卖讲安尼哦，这个病痛在咱身上啦。啊，不过吼，难免啦，老啊啦，啊那讲吼，到底病床的时阵吼，咱就想讲吼啊，那什么人会来陪咱啦？会来陪咱，会来甲咱照顾啦？好朋友，有想过这个问题无？吼，哦，有诶，都咧开讲当中就讲啊，真正来讲吼，到底病床时阵啦，是讲咱老时阵，什么人来甲咱顾，会来陪咱啦？我讲啊，我咧早孙啊，然后咧安孙诶啦，我细汉我拢挂笑伊，我听咧，吼运动吼，我若安怎诶时阵吼，人艰苦诶时阵啦，运动是安孙诶啦，啊像我早孙啊啦，其实吼，然后一个做一个心理啦，心理一个数据出来啦，我底下讲咱诶，比如一个参考啦，吼。讲吼，你唔通你想讲个早孙啊啦，吼、哦，迄只一趴尔啦。啊，安孙的呢？啊，金孙的呢？诶，金孙的比吼、哦、早孙啊有较好淡薄啦，才有三趴啦。其实讲吼、哦，这个查某囝啦，吼查某囝吼，上优秀的查某囝，哇，运动是吼、哦，你话个栽培个呢，真了优秀，运动查某囝会啦，吼、哦，会来吼、哦，给咱安尼陪啦，顾咱啦。诶，其实讲上优秀的查某囝才五趴呢。只五趴凹啊！哦啊，过去了另外吼，咱讲吼，较无成就的查某囝啦，较无成就查某囝，嘿吼，偌济呢？微趴你知无？讲有九十趴啦，讲有九十，哎，别别查某囝呢？啊，只上优秀的查某囝才五趴尔呢，啊，较无成就的这查某囝吼，哎，九十趴啦，好，人迄是一个心理的数据啦。啊！咱老伴、老伴、老伴几趴啦？老伴讲上侪趴啦，吼，九十九趴啦，吼。最后，等下咱来伫街仔路看，看这个老伴吼，一个十指紧扣呢，迄表示吼，感情拢真正好啦，吼，真正好。无怪讲吼，有一个老伴吼，是啊，有一个陪伴啦，吼。所以当讲吼，咱若较老的时阵吼，当咱老的时阵，就去体会到啦。对，体会到，唔管讲吼，咱我尔听咱的查某囝也好啦，咱的囡仔啦，咱的安孙的啦，吼、哦，你安怎个听伊？吼、哦，安怎那迄条吼，你千千万万啦，唔通讲要硬盲因啦，唔通硬盲因。啊，恁较细汉，我安怎甲恁笑啊？安怎甲恁听？运动啊，对不？啊，我已经有会所，你嘛爱摊上吼。恁较细汉的时阵，我安怎甲你笑？安怎甲你听？卖安尼想啦。唔通硬忙啦，唔通硬忙啦。

醋跟那油啦，吼、哦，有信用介绍十多年啊！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吼，拢、哦、嘛用咱这款醋跟那油，吼、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吼、哦、啊，大家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醋跟那油，吼、哦、啊嘛，咱有迄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啦，吼、哦，橄榄油的、就是、啊，就是咱所有底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醋跟那油煮食，照卡较无油烟。吼、哦，啊，大家大概知影醋跟那以后，即马市面上橄榄油也是很多啦。吼、哦，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套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吼，信赖咱这款，然后这100%纯的，拢老长青的。伫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慢就无啊杂。你若比拼吼。哦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甚至凉拌，吼，拢可以，吼、哦。咱这个醋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加规箱的较俗，吼、哦，内面底拢已经两罐内啊装好势，吼、哦，啊，方便讲咱后尾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尤其有来拜拜啊，吼、哦，啊，拢加规箱的啦，吼、哦。咱除了有这个醋橄榄油嘛，葵花油，这拢是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这个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好、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2。

郭金花的这首哈、哦《香港恋情》哈、哦，伊的歌名哈、哦，歌名是《香港恋情》，午夜江边啦哈、哦。啊，那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的直播哈都安排到这哈。要注文产品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西，等一下下晡4点，还有60分钟。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又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朋友再继续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咱等下下晡4点再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600克。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恁这口罩吼，有几个人啦？我问哦，啊，都阿阿婆两个啊，啊，两个囡仔吼，对啊，啊，拢大汉啦啦。啊，等于就是一个口啊，四口罩啦。啊，哪晓？在家食饭晓？无啦，啊，四个人啊，别问讲吼，啊，恁厝内面底有几台奥多麦啦？吼，奥多麦吼，哇，有够济啊！一四个人啊，厝奥多麦吼，六七台。啊，遐济台是安怎吼？啊，都一台来送货啦，啊，一台要佚佗的啦，一台这样的吼。吼、哦，另外即马就是讲吼，每一口罩啦，上无啦，上无拢差不多吼，一台外一定奥多麦就对啊啦。所以使讲咱全台湾系奥多麦吼足济啦，济甲讲有14500万台啦。所以算算讲吼，平均每一户就用吼1.5台，所以上上无2台就对啊啦。交通部都伫咧讲啊啦。当然，这个机车吼真方便啦，但是呢，也嘛带来了吼非常大吼去弄掉吼这种这个风险啦。所以呢，为了要来破除民众对着这种吼超速啦，已经麻木感觉啊啦吼，所以头一边吼，甲着这个高医同齐哦，来发布着一段这个影片吼，就是发布这个机车安全宣导的影片啦，互你直接看，看着讲哦，迄、那个呢弄掉的画面啦。哦，和你真正都去小心，哦，一旦你去注意，哦，哦，这种这类呢，哦，过路人、用路人，唔通吼贪心紧啦。迄高伊就咧讲啦，像讲迄时速30公里来弄掉，哦，迄、那个困难啦，相当就是讲哦，按这个一站楼安尼载落来，啊，那时速60公里吼，等于差不多5站楼啦。啊，你那速度快吹落去哦，时速90公里吼，相当吼。10站楼以上，阿你载落来，吼、哦，你该看卖，你安尼雄雄油门该吹落去，吼、哦，加速吼，伫、哦、这个急进内面底啊，吼、哦，上到急进换来就是呢，往往就是你啊，吼、哦，内脏拢瘪啊啦，骨头脆去啊，甲着无多挽回一个这个危险啦吼、哦，所以朋友，咱只落会当吼，一看到这段这影片啊，开骑奥多麦啦，唔好伤紧啦。哦，莫伤紧哈！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这个吼健康币，健康币在这个十月吼要开始呀。哦，什么健康币啦？你若去做健康检查啦，做癌症的体检啦，对当有一个健康币啦。啊，这健康币有啥咪好处？吼，你若得到这个吼点数，会当去超商啦，讲医疗院所啦，等等吼，去换物件啦，换产品啦。总统吼，昨昏就伫表示，卫生福利部将伫这个十月吼，就是要来推出着这个吼健康币的这个政策啦。哦，所以民众你只要有去注意方向吼，打疫苗啦。还是讲做这个癌症的体检啦，就当得到迄个点数，会当换吼去这个超商啦，还是讲医疗院所吼，等等吼啊，这些产品，吼你当依照这个健康币去换这些产品就对啦。根据了解吼，卫生福利部规划吼，是由这个药局吼先扮演着一个咨询的窗啊口一个角色啦，啊向民众来说明吼，这个健康币的这个政策，就讲社区药局吼。也伫即个第一线来接触着足侪吼，伫领一种慢性病的处方签的这些时段啦。如果吼，若发现讲这些时段健康吼有各样，啊，并且符合着即个吼癌症体检的条件吼，会鼓励伊吼去做一个体检啦。吼，也咪当协助吼来宣导吼即个疫苗的一个政策，做健康检查，吼做即个吼癌症的体检，吼做即个吼疫苗，未来拢会当吼，赚到这个健康币啦，就讲会当吼累积这个点数就对啦，健康币。18岁以上的人哦，18岁以上的民众，你只要完成吼，制定到这个健康的行为，吼啊，对当来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对当是累积。国民健康署长吼又伫表示，累积到这个吼健康币，会照着吼年龄啦，吼性别。一个就这个风险的因子无同，吼头两年、前两年就对，每一个人预估相关会当累积吼有3700至13750吼这个健康币啦。主要吼也希望讲一旦吼你若去做一个健康检查，有做到这个健康币啦，吼啊达到标准嘞，也够做一个这个奖励吼，就是讲一旦将咱的这个健康的政策按破病了后治疗往前。推到就做这个预防啦，哦，甲朋友一个报道吼，这个健康币十月就开始呀，啊，到时阵你若有做这个健康检查，累积到这个健康币，哦，你当去到吼啊，这个超商啦，还是讲医疗院所啦，吼，啊，等等就对，哦，一旦换一挂这个商品，啊，甲朋友做一个报道。

做一下产品讲过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是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菜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办吼，听这个阮的朋友也好啦，还是讲我第一开讲当中啦吼，拢有听到一个什么话题，你知无？吼，讲啊，恁新妇，恁新妇生嘞吼，上烦恼人新妇生啊袂啦吼，啊，阮新妇含慢啦，袂晓做人啦，袂晓做人吼，哦，啊袂啦，生袂出来啦。有的吼生不出来，去做一个吼试管婴儿吼，这个疗程啦。啊，结果吼，罗娜讲，含慢做人啦，做不出来。其实这不是讲一遍就会当成功的吼。有的人啦，做一遍啦，吼啊，无成功啦，啊，未晓做人啦，做不出来啦，啊，就无想要做啊。吼，唔那安尼吼，最主要啦，吼，迄个费用嘛不止啊悬的，吼，开袂少钱就对啊啦吼。所以今嘛吼，为了要减轻吼，迄即路就是讲吼，啊，咱的新妇未生啦，哦，这个翁仔某就着来接受着这个试管婴儿疗程，哦，这个经济压力，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要来宣布，有来宣布啦，要加码，加码对着这个不孕症的试管婴儿这个补助，哦，3.0这个方案，按9月1日开始，好，哦，按9月1日开始提关吼，每一胎，哦，第二次。第三次这个疗程的这个补助，好，第二加到第三次这个疗程的补助，每一遍相关增加50,000元，未满40岁女性相关一旦补助15,000元，40岁到未满45岁人相关哈13,000元，主要啊来支持讲哈，那是有想要生啦，好，有要生，好，这个意愿的阿阿婆。一旦讲持续做一个这个治疗，哦，卖讲吼头一遍这个疗程无成功，哦，头一遍做人做未出来，无成功就无想要做啊啦吼。国民健康署在讲，未来吼，哦，未来若有接受手术的这个吼，哦，太太来讲吼，未满40岁，未满40岁人，每一胎，哦，每一胎第二遍、第三遍的这个疗程的补助啦，哦，将有即马吼相关10,000元。提关到150,000元，你讲即马是100,000咯，提关到150,000元，40岁到未满45岁，哈，40岁到未满45岁人是有相关哈，80,000元，哈，啊，即马提关到130,000元，哦，这种哈，伫即个9月1日开始，哦，提出着申请，一个即个案件，哦，这种一旦伫9月1日开始，哦，你当提出着申请咯。国民健康署吼，哦，按2021年7月吼，哦，都来推动即个试管婴儿补助2.0，伊将即个补助的对象吼，哦，按即个低收入户，也甲着中低收入户，即马扩大到吼，啊，即个某呢，那未满45岁，而且即个翁仔某吼，至少爱有一个人啦。一个人爱是咱国籍的人，好，哦，啊，另外，伫2025年11月，搁再推出着3.0这个方案，会照着女性的这个年龄，好，哦，啊，加着申请的次数，好，哦，来提关着这个补助。如果恁来讲吼，生了吼，一胎，啊，补助的次数加着这个额度，好，哦，一旦搁重新吼，哦，来，哦，开始算就对啦。国民健康署长有的表示，哦，这个试管婴儿这个疗程啦，哦，这个疗程的包括讲吼，哦，取卵啦，受精啦，哦，胚胎的这个培养要加植入，哦，并不是讲吼，哦，每一遍啦，你每一遍安尼做拢会当成功吼，哦，所以部分为翁仔某啦，需要接受着几多遍的这个疗程啦，因此呢，国民健康署吼，哦，特别吼，哦，来提关吼。哦就是讲，你第二遍，啊，佮第三遍，一个即个补助，吼，哦，提供更加有充分的即个经济支持啦，吼，哦。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哦，啊，你若讲咱到新妇啦，吼，哦，啊，曾经就去做即个试管婴儿，啊，阮新妇含慢都袂晓做人，做一遍无成功，我紧佮加油，佮加油，吼，哦，即马即个试管婴儿补助，吼，哦，9月开始佮再加码啦，吼，哦，等于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相关有增加。50,000元，哦，加油加油，哦，我们做人成功了啦，我们够做人了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阿秀正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若有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礼啊，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西摩尼赞助商。

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家庭的白菜风波吼，烧未煞呢吼。有网友在质疑讲吼，这个产地越南啦，越南的这个娃娃菜啦，已经冰三礼拜啊哦，竟然拢无派去呢，无烂去呢。伊烦恼讲吼，是毋是这个中国的家庭的这个白菜啦？啊，这个吼第三地的这个习产地吼，来到了台湾，是有数在基础中国吼。不管说是生鲜的，还是说这个冷藏的白菜齁，不可以入台湾。今年也嘛查无说齁有进口这个记录。所以为了防堵这个问题产品齁，在8月26号开始，已经齁提关这对着这个齁白菜啦，啊个泡菜等等这些产品这些边境抽查检验的比率。无分说齁进口入来都一个啦。拢会检验吼，这个甲醛，因为最近有民众伊在这个吼网络发问题，表示讲伊在卖场啦，吼买迄个产地，吼产地是表示讲伊这是越南啦，越南这个娃娃菜啦，啊，看个病毒吼已经变吼上无三礼拜啊，外观看起来吼，伊原拢无明显的跟那这个菜去有烂去，因为吼。就是最近吼，迄个大陆也传出了一寡不少业者为了延长迄个吼白菜，一旦讲卖烂去保鲜期啦，哦，伊在怀疑讲使用到这个甲醛啦，啊，所以乎民众有烦恼啦。这个越南的娃娃菜吼，是不是也曾经吼，哦，有迄个甲醛啦运过啊啦，还是讲按这个吼中国人讲吼习产地吼啊进口来到台湾啦，像讲一寡大卖场啦，哈。全联啦，大全联啦，好事多啦，万家福啦，家乐康啊，这种引入的标识，因问其所的卖在进口的菜色，吼蔬果，拢有通过着政府的一个检验，啊，所以呼吁着消费者吼，免吼受恐慌啦。是有数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吼，有的标识，啊，这个大陆这里吼。白菜啦，啊，搁着生鲜的也好，还是讲冷藏的也好，这种属于吼不准进口一个项目。经过查，今年开始到8月25号，并无吼中国这个白菜申请食品吼进口入来查验的这个记录，影响着中国吼甲醛这个白菜。引发这个食安的议论，是有数已经吼加强吼这个边境一个关系。按8月26号开始，啊，白菜甲着泡菜等这相关的加工制品吼，伫这个边境的查验，由一般吼抽批提关到吼加强吼抽批检验，吼，这个抽批检验比如提关到吼20%至50%，无分讲吼你都一个进口吼检验。吼，拢是毋是含有这个甲醛？是有数在强调，那是讲吼边境检验有发现方，即跟那吼有怀疑的一个产品，将会要求吼进口业者全部退运，还是讲吼销毁掉？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啊，当然多啊，你讲吼，这个大料啊，这个吼、白菜啦，吼、问一下这个甲醛吼，所以这么做这哦，咱在吼要去菜市啊买菜，都唔敢去买这个白菜啦，唔敢买这个大白菜啦。其实吼、咱传统市场吼、咱看到咱台湾啦，咱台湾本土这个吼、大白菜啦，大部分一粒就是拢圆滚滚啊，吼、那个包心白菜啦，包心白菜吼、本身伊本来就吼、含水量啊，加着伊个结构吼、拢适合一旦讲一冻的坑就丢，适合冷藏。哦，真耐啃啦！伊这就是伊吼、天然的特性，哦，所以唔免讲吼，佮问甚物甲醛啦，所以吼、咱每一朋友唔免因为吼、即个菜洗坑的病毒吼、坑已经两三礼拜无派，就惊伊讲吼啊，会紧张讲是咪佮问到这个甲醛，哦，所以咱一旦了解讲，咱台湾本土这大白菜，哦，本身吼、就较会冻的啃就丢啦，哦，这是天然的特性吼。免紧张啦，但是你若讲吼，对着讲你买这个白菜也好啦，讲这个娃娃菜啦，它到底吼，唔知道有迄个甲醛有啊无？你先品看卖啊，迄甲醛吼，迄个味哦，足差个呢，很刺激，迄个味呢，你若品入这个味，吼、敢那真过瘾，一种很刺鼻，迄个化学的物件，吼、化学迄个味，你就卖该食，咱就卖食，有品入怪味就对啦。主要吼，菜买等下加洗一挂啦。因为甲醛是吼水溶性的这个物质，要煮进前吼，咱若讲这个菜啊，哦，洗好清洗一休啊一休，吼啊用个流动的水啊、清洗水啊，啊少浸一下，啊个重复一直强一直洗，安尼吼，加加减减啦，会当洗掉吼表面吼啊迄个残留物啦，吼啊这个甲醛真容易吼挥发掉，所以咱在煮的时阵啦，吼，譬如咱要卤这种吼白菜卤啦，吼，你一定吼迄个抽风机出来抽。抽风机拍开，保持咱的灶卡内面底吼较通风，温度关伫加热啊，当然加加减减会当进一步吼，促使吼这个甲醛会当讲挥发掉就对了吼。先品看卖啦，爱品完天然有滴菜的味啦，卖讲有滴奇怪，敢那一个啥物有水味啦，啥物化学的味安迄落吼，唔要有甲醛啦吼。啊，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和大家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小朋友，这我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米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坑到底啊，坑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囥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好，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55-6924，23-5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这是林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两首台语歌，龙千亿的较重要，啊个陈小霞的棒风吹。

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啊个歌川二三子演唱的二三子的铁炮节。咱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迄、那个蒲公英啦，嘿，蒲公英的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吼，伊主要迄个功效是迄个清热解毒啦吼，利尿消肿吼，啊个拨肝利胆吼，啊个迄个。

促进消化。我们看这是天然的那个抗生素了吼，啊个好肝的草药啊，伊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吼 ，C 啦吼 ，K 啦，啊个迄个钾，伊会当改善迄、那个热毒引起的迄个炎症吼，像讲脑疼啦吼，吼乳腺炎啦，啊个湿疹吼，啊个会当帮助降低血压，促进代谢。好，咱讲伊主要迄个功效啦吼，蒲公英主要迄个功效。第一点吼，就是清热解毒了吼，消炎止痛。一点呢，应用伫个治疗迄个热毒感冒啦、脑痉挛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啊个乳腺炎啦吼，伊会当有效吼减轻迄个炎症的反应。好，第二点吼，伊会当利尿消肿，会当降血压，因为蒲公英有一个外号叫做天然的利尿剂啦，天然的利尿剂吼，有这种这个外号啦吼。伊会当排出吼，解出来遐个水分啦吼，所以伊会当改善遐个下肢浮肿、下肢浮肿吼。因为伊个钾的含量足高嘞吼，所以伊伫遐个伫个利尿的时阵吼，会当避免遐个低钾血症啦，就是钾遐个含量吼。像给一种低钾血症，所以伊会当帮助哈调节血压，吼有这个好处了哈。好，安尼咱即卖休困一日来听歌了哈。咱来听迄、那个北斗三龙的流转了哈，阿个歌川哈，歌川的迄、那个二三子的铁炮姐哈，两首霓虹舞打。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啦，哈。咱拄只介绍伊两个迄个三个吼，三个迄个好处，今麦讲第四个啦，哈，第四个好处。哦，第三好处啦，伊个第三好处就是保肝利胆啦，因为伊会当吼促进迄个胆汁的分泌啦吼，会当帮助迄个肝脏来排毒吼，所以会当改善肝热引起的迄个目赤、肩痛啊、个口臭吼，嘴渴啦，嘴渴即个症状啦吼。咱即摆讲第三个好处啦吼。第三个功效吼，就是促进消化，因为含有迄个苦味的物质吼，会当刺激迄个消化液的分泌了吼，会当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吼，啊个消化不良的问题。伊所含的迄个菊粉吼、菊粉吼，对迄个肠道健康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好处了哈。第五个好处就是抗氧化啊个美肤吼。抗氧化啊，个迄个皮肤吼，佫较水吼，美肤。因为伊有丰富迄维生素 C 啦吼，啊个抗氧化迄个物质啦吼，所以伊会当维持皮肤的弹性吼，啊个改善迄个痤疮这个皮肤的问题啦吼。好，安尼好，安尼即摆吼继续来听歌，所以去。听国语歌啦齁，个人的我要你的爱。

好，咱即马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蒲公英吼，伊个迄个使用的方式啦，使用的方式啦吼，有三个方法。第一点吼，就是泡茶啦，饮用啦吼。泡个大迄个蒲公英的根啦吼，也是伊个叶啊吼，直接吼用个烧水来冲吼，来冲泡来啉。好，第二个方法吼，就是凉拌啦，是用菜啦。伊个幼叶啊，吼，会当洗清气吼，会当凉拌啦，吼，会当摕来炒啊，是来煮汤啦，适合春天来食用吼。好，即卖第三个使用方法吼，就是外用浴洗啦，洗浴啦吼，就用洗吼。你甲煎汤了吼，迄个带状疱疹啦吼，还是皮肤炎啦吼，你伫个化验的所在吼，煎汤了吼啊。用个汤来洗，吼，直接来洗迄个发炎的所在，安尼嘛使，吼，迄个外用洗浴，吼，这个方法啦，用洗，吼，好，咱今麦讲伊个迄个注意事项，哈，啊，注意什么代志？啊，个禁忌是虾米啦，哈？第一点，吼，迄贴一片寒嘞，吼，啊，用啊特别注意哦，因为迄个蒲公英，吼，伊个性寒啦，吼，脾胃虚寒，用虚贴一个人，吼。当地的应用可能会引起那个漏塞啦哈，不多无爽快，即个竞争啦哈，啊特别注意。好，即卖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讲无适合讲过量啦哈，啊是讲当地的应用吼。一礼拜建议是用啉差不多三四遍左右啦哈，你若过量吼，会去伤到阳气吼，伤到阳气。好，第三点吼。

过敏反应，因为少数人吼、哦，有一部分的人啦，少数啦哈、哦，对迄、那个蒲公英吼、哦，诶、那个过敏咯、哦，吼、哦，那过敏的安怎？出现讲吼、哦，会痒啦哈、哦，有诶红斑安尼啦吼、哦，这就是过敏的反应。呵，即卖讲第四个啊，特别注意的事项了哈、哦，就是忌讳阿未啦哈，还是食药啊哈，啊注意。因为蒲公英吼有降压的作用呢，所以讲忌讳阿未吼会缓解吼，还是当你食迄个利尿剂啦吼，还是食迄个降血阿未药的人吼，啊特别注意哦吼。要食进前吼，上个是问一下医生较保险的吼。好，安尼今日人哈对于蒲公英的介绍吼，咱讲今麦哈做一个迄个抗战了吼，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

0: 志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听见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一个人手中无情也孤单，心中无爱路难行，一个我今生无你命像山，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枪战节目。伊安哦，感觉咧，真正是吼，这对症下药，看到医生哦，啊你你的感冒就会足紧好，参照伊安呢，去这长到哪好听啦，啊就去看医生啊，啊这医生啊，伊安嘛看几啊年啊，哦，啊这医生拄啊开始呢，伊安是吼，这个。拢袂下，药也食袂下，啊，伊也有台反应，哦，反应，啊，所以医生有记录起来，医生有记录起来，讲多一粒药啊，伊安哦食袂下，哦，啊，所以啊，这个伊安哦都拢固定啊，拢固定啊，哦，嘛无贵，感觉吼，哎，即马人讲先行人助人福，伊安真正是哦，真感谢吼，讲有这个福气啊，会当看得到吼，这个对咱较就是较会当了解咱的体质的医生吼，啊，这是加医科。以前伊安那是有诶类似感冒诶竞争诶，去找耳鼻喉科，但是吼，这耳鼻喉科看看嘛如出吼，啊，后来这加医科一间还阁未歹，在阮邦桥遐，啊，这个天气吼，这个一下小一下冷啦，啊，咱吼拢在冷气房内底。哦，我们当下。

冷气房的冷度吼，你也感觉真冷，哎，你都要小心啊。可能你一定哦，有诶感冒诶，这个预告吼。啊，这些像像迄天伊安感冒，应该是因为未记扎外套来，外套扎登去洗未记扎来，啊，所以吼、哦、无穿外套在冷气房内底无穿外套啊。咱人也是讲吼，这个温度伤低哦，你身躯未适应，你的抵抗力会降低，降低病菌哦，都容易走入去啊。因为咱身躯的迄个防护墙啊，跟它破去咁款啊。啊，讲天气啦，今仔日吼是啊，拜五啊，今日拜五啊哦，吼啊，这个西南哦，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吼、哦，讲诶，今仔日下晡哦。今仔日是拜五嘛，对吼、哦？今仔日下早呢，气象署对全台湾七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啦，啊，可是啊，好大雨特报。啊，即摆即个雨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屏东、高雄市吼、哦、山区，是啊，豪雨警戒区哦。啊，佮有局部的大雨，啊是豪雨发生几率哦。在台中、南投、台南。啊，云林、嘉义，哦，都在咱中南部啦，中部到南部，台中以南，提示大家哦，都、就是呢，这两天啊，哦，落雨的机会真大，个落大雨啊，各地落雨啊，有的所在啊，个有单雷公。有四呐，啊个强阵风，就是风真大，哦真大哦，哦，啊那是山区爱注意哦，注意迄、那个路石，哦溪水不涨，啊个有啊坍方，坍方哦，嗯，这个今仔日哦，规工哦，今仔日规工哦，啊整个好势伊测试哦，嗯，这个今仔日。下晡啊啦，吼，下晡啊开始诶，雨会较细啦，但是半暝啊，伊个开始落啊，半暝啊，咁明仔载透早，伊个开始落啊，吼、哦，北部这边诶，看起来目前吼天气还阁未歹，上昨日嘛天气拢未歹啦，吼、哦，啊，即马就是咱全台湾吼，南部落雨，北部烧热，南部哦很热，北部不南部下雨。南部落雨，落雨都会凉凉啊！啊，北部烧热，佫无雨。啊，明仔载后日吼，嗯，明仔载是拜六啊，明仔载拜六礼拜吼，拢、哦、差不多是这种天气。南部，干那南部后礼拜、几礼拜，南部、南部吼，嘛、哦、是落雨天啊、哦。啊，这个西北太平洋哦，即大家有可能诶，风台一个一个一个。诶，行行，西北太平洋，西北太平洋应该都是在吼，在咱咱的较顶面一点嘛，迄纬度比较高哦。西北太平洋未来，未来呢，风台会一个一个行行哦，哦，所以大家要较注意诶。那是有要去日本、韩国啊，哦，去中国大陆的浙江，哎，这拢要较注意一下哦。啊，长。咱吼在西藏加，就是中国大陆吼西藏加尼泊尔交界，迄、那个所在吼发生啊土石流，恐怖，有够恐怖恐怖的啦吼，规片山崩落来。哎、啊，主要就是讲迄个所在吼，是也要去啊背迄、那个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好、哦，要去背圣母峰的起点。好、哦，都、就是山卡开始准备啊！哦，来准备要去，要去体验啊、哦！圣母峰世界第一高峰啊、哦！啊，冰山、冰山崩、冰山冰河啊、哦，融化啊！伊个本来是冰哦，用作水，用作水呢，连带哈、哦、都带土沙到顶，带溜落来，溜落来，啊，速度足紧的，因为伊管道有够，管道够粗粗，一下就落来。啊，迄种诶吼，真正毋是讲，即、這个小块代志，规片山、规个山、规拢崩，伊个水诶力量，佮顶面诶土沙落来，山脚规个拢大落来，崩落，规个拢砍落，哦，真的灾情惨重啦，

0: 什么，嗯，因为遐是一个观光所在，所以真侪外国嘅观光客啊，那是这种情形哦，当你看咧，哦，都唔知影要去对找啊啦，要找人哦，啊是讲要找迄资料，啊，真麻烦，啊，就靠我看是慢慢来通报哦，即马讲。超过1400人失去联络啊！爱旅行社啦，爱慢慢通报，慢慢啊来，来找人啦。
1: 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曲是蔡小虎跟龙千玉合唱的《无奈啊，无奈》。

疾病管制署最近公布吼，讲今年啊，热天吼，啊，咱的这个流行感冒持续的在这个流行啦吼，啊嘛有因为流行感冒的并发着重症来不幸哦死亡的病例吼，啊，而且嘞哦，下星期啊，后礼拜都要开学啊，后礼拜都是九月呢吼，看他拜一都要开学啊，是8月31号啦吼，要开学呢，哎你吼，这个疾病管制署在讲讲吼，开学了后吼，都是吼这病毒传染更加旺的季节，因为诶，囡仔拢带到顶，啊拢升到顶啦，啊所以讲吼，会惊讲吼，哎。即有诶囡仔感冒，啊是咱家己诶囡仔感冒啊传出去啦，所以吼、哦，你一个传一个，甚至讲伫学校感染着传转来就是厝内啊哦，连厝内人嘛拢感冒啊，啊这是有影有可能有这种诶情形啊，所以吼、哦，你学校要开学啊，囡仔哈要去读册啊，你会当啊伫伊诶书包内底吼，家、哦、准备一下口罩啊，提醒伊啊，因为吼，迄囡仔提醒讲呢，有感冒的竞争，嘴阿妈爱戴，啊是同学有人有感冒，嘴阿妈爱戴，这是真重要诶，吼、啊，今年哦 ，A 型甲 B 型流感的病毒轮流来出现啦，佮加上有新冠疫情啦，吼、啊，所以开学以后诶，恐惊咯，校园啦，啊是家庭啊，互相传来传去，伊佫较侪人传染感染着，吼、啊。啊、所以医生是建议讲，吼囡仔哈，啊，可以注射流行感冒预防针，吼、哦。不只咱国家吼，公费的流行感冒预防针，吼、哦，主要还是讲以注射的方式，但是吼，即卖呢，咱在咱台湾吼，2025年，1114年开始哦，咱有引进吼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针，啊，这种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针就是预防针吼，是第一个药罐啊内底啊喷的鼻啊内底啊，符合的条件是啊，2岁到17岁儿童啊是青少年吼，啊这种的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针。

吼，会当互伊惊住下的囡仔来试看卖啊，减少着伊的这个心理的负担。但是这爱自费的吼，那是啊，政府吼提供的也是用住下的。注射哈，啊那是喷鼻啊，这预防下，流行感冒预防下，都要注射。啊，这都爱跟医生来问啦，看最近的诊所还是医生馆，是不是有这种喷鼻啊？诶，流行感冒的预防下啊，啊提醒啊，就是咧流行感冒诶，这个季节啦吼，咱都较常洗手诶。啊，保持啊室内通风哈，啊那出现发烧或去多症状咧，都卖去学校。卖去学校哦，哎，卖参加啊聚会哦，人这所在较卖去诶，降低着病毒互相传染诶机会。

咱台湾吼卫生福利部哦，咱的政府哦，吼，咱的政府呢，讲吼，已经决定哦，要来提出一个叫做吼健康币啊，这是要鼓励民众来做健康检查。政府设定讲2030年啊，癌症甲三高的标准死亡率啊，要互伊降低1/3啊，所以呢，都推出啦，一个叫做健康币的政策，健康币的政策，这是卫生福利部吼所提出的，啊，要鼓励民众吼，就是爱注意你的健康，和民众愿意主动去做健康检查，去做癌症的体检啊，啊，搁有呢，参加着预防保健甲健康管理啊，这个健康币的这个政策呢。已经哦，确定啊，吼、哦！这健康币的政策哦，2026年，就是民国115年，就是今年的10月份正式开始。18岁以上的民众哦，只要完成哦指定的健康的行为，都会当累积健康币，吼、哦！啊，包括啊。鳞癌啊，啊个肺癌等等的体检啊，相关有1000单位的健康币，吼，啊，若去住。

因冠肺炎预防下呢，嘛有九百的健康币哈。啊，累积哦，1000健康币都会当啊兑换健康商品还是服务。啊，这已经拢吼，敢若已经传好啊啦吼。这2016年人民公115年的10月份要正式开始哈。啊，健康币哈会当去兑换这个。目前吼是甲超商、甲卖场吼来联络啊，甲因的合作哈啊，那是目前的规划是一个健康币，安尼低1元1元新台币，1元新台币啊。国民健康署的署长讲吼，健康币主要就是要鼓励民众啊，主动去接受健康检查啦，啊，个呢癌症的体检嘛，吼，预防保健的参与啦，甲健康的管理哈。啊，伊这吼讲诶，分阶段吼，但是只要你有做，你都有健康币会当摕吼，包括哈，第一摆你去登记健康币呢，先都互你200元，200单位吼。啊，那完成啊，评估呢，都100单位。啊，过来呢，大人的预防保健，以及呢，B 型肝炎、C 型肝炎体检，嘛，拢分别有800单位。啊，那癌症的体检方面哦，鳞癌、口腔癌、肺癌，1000单位，大肠癌、子宫颈癌，900单位，啊，还有其他的检查呢，1350单位哈啊，这个预防下这部分哈，流行感冒450单位，肺炎链球菌呐，预防下600单位，新冠疫苗900单位，哇，安尼算开吼，要达到1000单位哦，唔是真困难啦，唔是真困难哈啊，65岁以上的长辈呢，应该哈，这个。来参与到这个健康币的收集袂歹吼，但是这无强制啦吼，那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来配合着疫情，上新的疫情，啊个政策的这个建议来做预防下，不但讲会当累积健康币，啊个会当降低感染的这个风险，啊个感染以后。重症啊，住院啦，啊，个死亡率哈，啊，这个哈，譬如讲啊，譬如啦哈，咱这个健康署呢，有提出一个譬如啊，这个就是讲有一个参考啊，譬如讲42岁上班族啊，女性啊，这个这全民拢会当的哦，全民都可以参加的哦，哈。啊，这那是参像这42岁上班族女性，哈，伊去登记哦，满去登记哦，健康存折健康币专区哦，这嘛，这就是讲网络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联络的网站平台，你是你去先去登记，到200单位啊，啊，你经过评估，各有100单位，啊，那是后边了，你去参加迄大人的成人健检，都800单位哈，乳癌筛检1000单位，子宫颈癌筛检900单位哈 ，B 型、C 型肝炎筛检800单位，啊，你一口开，好，规个拢有做，3800单位。3800单位，啊，那是讲哦，65岁以上的女性的每一种的体检，啊，个有啊预防下毛住，啊，你预估哦，会当得到13150单位的健康币啊，啊，这个健康币哈，要兑换呢啊，上少都是爱1000单位啊，啊，两年以来爱在兑换掉，爱兑换掉哈。啊，民众买当透过着健康快易通 APP 哈，来将你的这个健康存折来对健康币哈，来在伊设定啊，来在伊登录啊。所以这就是爱有健康快易通的 APP， 然后呢，甲你去讲健康存折，甲你去讲健康币专区哈，安尼来登记啊，可能。
中辈袂用。

用，这到时阵呢，是不是讲请什么单位啊？哈，还是请囡仔啊来帮忙来登记来登录啊？啊，起码规划哈是呢，全国的超商、量贩店啊，各有寿险业者啊，未来诶扩大到医疗、艺术、有教、运动场域啊，增加的健康的产品、医疗甲运动的服务等等啦，哦，真济啦，啊，这都是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分享。即、这个这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啊，这健康的福利政策啊，这应该是啊适用的范围真大啊。伊讲会慢慢啦，开放搁较济，就较济。伊即卖吼健康币吼，依照年龄、性别、加风险风险无同啦吼。近两年每一个人一共呢累计3700块到3700个健康币到13350个健康币哦啊，所以哦就是这有年龄的，有性别的，啊，佮有哦参与的这个项目，哦，无同款健康币伊的这个提供的数量无同款。拢来累积起，拢来累积啦，哈，对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等一下呢，但是有一个代志袂使等的啦，不可以等的啦吼。哎，有一名五十外岁的先生，伊在中国大陆遐，啊，突然吼，就是腹肚痛，迄阵啊，伊有去当地医生馆啊，诊断出来讲吼，伊的腹肚吼，伊的这个脏器，腹肚内底脏器哦，有啊，就是诶，穿孔，就是破空，吼，破空佮合并着腹膜炎，已经。到吼，这个膜啊，吼，腹肚内底膜啊有发炎啊，但是这个先生啊，伊忍痛坐飞轮机转来台湾看医生，啊，确诊讲吼，啊，真正是胃啊，胃啊，胃破空啊，吼，转来台湾做手术，但是这是真大的风险啊。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的外科医生讲吼，这个这个先生啊，已经吼。这是啊，胃破空啦，胃破空哈，啊，这胃破空哈，会造成着这个胃啦，啊是肠啊内底啊，胃酸啊打结啦，哈，粪便啦，啊，搁有啊，空气啊，造出来，啊，许多原本无细菌的这个啊，腹肚这个所在哦，被细菌侵蚀感染，哈，啊，这个胃破空啦，啊是十二指肠哦，破空的造成的。穿孔啊，像常常看到，对啊，几啊十年前哦，啊，迄阵啊咧，咱台湾的民众吼、哦，就是咧，胃边啊个胃溃疡哈，胃溃疡是胃啊破皮，啊破皮所在就薄啊，啊愈来愈严重，你若无去台对症治疗，无去台治疗呢，愈来愈严重，有一天伊就个薄甲破皮破空，先破皮甲破空哈。啊啊，即嘛吼，即、这个因为有健康检查，有胃镜啊，吼，啊，个有幽门杆菌啊，等等的即、这个检验、检查吼、哦，而且呢，新一代的胃药啊发展啊，使着吼胃啦，啊是十二指肠破空的情形较少吼、哦，但是啊，破空。好、哦，这个问题在医生馆内底算是爱紧急处理的，好、哦、是急症的哦。哦，再有丁人刚刚讲哦，台大医院台北的台大病院有人啊，就是在急诊室，哈、哦，在急诊室遐等十几天，才死去。啊，这件代志啊，医生馆未讲出来啦，一定是哈、哦、病人的家属。讲出来哈，啊，经过几啊天的调查哈，讲啊，啊，迄不是哈，无病床啦，是医生馆内部的管理有问题，啊，这都是因认为哦，医生馆啊，不是医生馆是医，对哦，台大医院呢，台大病院呢，这大间的病院啊，内部的管理出问题啊，因呢认为讲这无重要，这无急症啦，啊，这无医生无护士啦，所以呢，这个急诊室外口吼，急诊室内底，急诊室咧第一病床呀，啊，阮来台关心，一切叫无来无急，奈怎样人命啊？人命吼、哦、是切切啊啦，吼、哦，是啥物时阵要突然间来急症发作哦？唔知呀，因为迄种有连带关系，唔是医生家己哦，安尼判断就会用诶。啊，医生讲吼、哦，急性诶。胃肠破空超过六点钟久，都有大量的细菌会快速的生长，吼、哦，啊，产生着腹膜炎，就是啊，这个腹肚只的膜啊来先发炎啊，超过十二点钟久到二十四点钟久哦，都进入到败血症的休克，都有生命的危险。啊，这个先生哦，这个五十岁的先生，伊在中国大陆遐啦，吼、哦，啊，伊伫遐呢，第等来台湾进一工伊吼。下晡呢，都已经啊，确诊讲啊，胃已经破空啊，吼，佮加上吼，伊啊，即个坐飞轮机倒来啊，坐飞轮机吼，有个气压啊，飞轮机内底有气压啊，可能会使着吼破空的所在呢，佮较恶化，吼，使着本来的空气环境佮较恶化，所以迄是真危险的，增加着休克、失去生命的风险啊，啊，即个先生嘛。运气真好啦！吼、哦，这个先生平安的回来到台湾，嘛进入到开刀房接受完整的治疗，算讲是运气足好的哦。啊，人医生都建议，咱人若是在外国哦，有类似的情形啦，啊是啊，遵照着当地医生的指示，先接受治疗，甲袂延误吼病情。那是急症的、急重症的，当然
一定爱安尼啦，吼，一定爱先啊，先处理，哈，先处理好，甲转来啊，甲个做其他诶，即个治疗方式。

咱来和伊安做广告，那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

是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罐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9964。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0: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曲，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把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同样是北部的，要来讲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真多有导览，有服务人员会做介绍，还是说有择业，无人带，无人介绍的，自己去找，那叫做自导式。伊吼，伊安看足侪所在吼，拢嘛是自导式步道啦。来讲到东眼山，东眼山在咱北部，在桃园复兴乡，要去脚板山迄条路，伊在桃园市复兴乡云霞里。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无讲真悬，平常时啊吼，八点才开门嘞。五点就关门啊啦，那假日是七点开门，五点关门。东眼山无悬，1212公尺，就是伊上悬的所在是1212公尺，是啊，台湾第22号的小百岳。东眼山吼、哦，入去呢嘛是爱收门票。东眼山吼、哦，占地有916公顷啦，是啊，桃园复兴乡吼、哦，又加位啊吼。比较较悬的山，嘛是啊，咱台湾北部吼面积上大的森林游乐园区，东眼山吼，大家看起来吼，敢那些目睭啦，唔该叫做东眼山，但是这应该是爱在什么的角度看啊？东眼山吼，以前吼种足侪茶啦，唔是咧看水的哦，过去咧林务局家有伐木林班，伊这样管管的哦。柳山东眼山交通通园啊，行大溪入去啊，

行到复兴乡县119啊，就入去到东眼山啊啦。你家己坐车嘛是会因的啦，你会当坐台湾好行、桃园客运、大溪总站，加有在东眼山县的506号，桃园高铁遐嘛有，桃园中立火车站遐嘛有，台湾好行会当到。东眼山，东眼山，你去啊，享受森林浴啊，慢慢行，有做真好的规划，但是呢，真侪楼梯哦，爱爬坎嘛，自导式的步道，啊，你都慢慢来行，慢慢来行啦。上高的是1212公尺，1212。东眼山有自导式步道4公里哦，来回2.5点钟久，啊，有卡拉的人去行。自导式步道是一个环转步道，按游客中心开始行，拢在树林内底行，真舒服啦。佮有一个叫环转步道，在这环转步道内底啊，嘛是种足侪树啊，有鸟啊哦。东眼山爬起哩到山顶，天气若较好哦，会当看到七星山、淡水河。101大楼东眼山哦，就有几啊条的步道，伊这个步道上远的吼、哦，上高的啊，都是自导式步道啦。啊，无法度爬这高嘛，不要紧吼，有迄较低吼，底下行吼，享受森林浴分多金啊，很舒服啦。啊，佮有观景步道、森林知性步道，等等，因为伊一片山就快哦，900多公顷啊，哎都。分吼、哦，一区一区，按较低一直到较高的所在。你若看迄折页，伊就有按对行，按对行。折页吼写甲足清楚，啊，内底的路标嘛真清楚。啊，因为正经哦，这个所在哦是人工的柳杉林啦，吼、哦、杉木林，伊个臭茶林班吼伫遮做梯级咯，短短呀。有迄板车啦，啊，的茶呢上来到木材啊集散中心，这样有一个叫东满步道，东满步道就较远，东满步道有7公里，来回都要4.5休息。东满步道会当接到满月园，真远哦。你若真正想要行路，要伫森林内底吼吸收分多精啊，你来行这个东满步道就有名，有人行6点钟，按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行环山，环到对面的满月园啊，沿路有瀑布、溪流、观光的所在，啊，可以看到云瀑，就是云哦，啊，敢那瀑布，啊嘛，会当看到这个樱花、枫树、醋树，搁一个叫做亲子峰步道，哇，足侪啦，步道一窟一窟，爱爬山的人足介意去东眼山啊、哦，因为和你爬山哈、哦、很舒服。

0: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呀，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这也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吃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啊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每天在吃的物件，可能会吃加工的物件，但是你不一定会知影讲，伊都是加工的。加工的物件，即马呢，伫国际分级系统内底吼，有分作四级。这四级吼，要安那来认定呢？譬如讲鸡卵好啊，那是啊，无经过加工的，就是有卵壳的迄个

鸡卵，迄就算讲第一级的食物。啊，那是迄落鼎内煎，三一点仔盐，迄就算是第二级的加工啦。啊，那是迄第一级甲第二级啊。合起来，国台制作做成的蛋黄酱，蛋黄酱就是沙拉，中国大陆因遐就叫做蛋黄酱，啊，咱这边叫做沙拉，沙拉就是两淋加油来啪啪啪，啊，哦，迄个是沙拉，已经变糊糊啊，迄叫做第三级吧。啊，那是沙拉酱，国加防腐剂，国加糖，国加米粉，啊，来发。来做蜂蜜蛋糕，也就叫做吼超级加工食品。所以哦，咱即马较方便，量饭店啊、超市，咱去买遐食品，有可能你都是买着吼超级加工食品。但是你唔知呀，超级加工食品，譬如哦泡面、罐头、洋芋片，即马已经有足侪个研究。你那是常常食迄超级过分啊！超级加工的食品啊，食伤济，得到32种的疾病的风险升高，尤其是啊心血管疾病更加严重哦，提高到5%才要死亡率。有一个先生啦，伊都65岁退休啊啦，家己大哈，伊哦拢会去卖场去买冷冻的食品。包啊、馒头、乌龙面，甚至炒饭的乌龙面，不是家己炒啦，因为是买微波的，人家用煮好好啊，进去吼，微波炉台转落去，捏落去，可以小小地当吃。当下伊就讲，食迄冷冻的水饺，啊那冰箱上面都无冰单，就迄四修啊、洋芋片、科学面那种的，都摕来包包的，啊你嘛一顿过去啊，都是安尼哦。哦，伊退休了，愈来愈大颗，体重愈来愈重，糖尿病发生啊，伊家己拢感觉。就意外，啊那安尼，医生讲，这有可能就是伊的饮食吃物件啦，吃出糖尿病的。啊，在英国的一个期刊，大肠癌、困眠的问题、气喘、高血压、代谢症候群、大颗、第二型的糖尿病，等等等等啊，32种的疾病啊，拢跟哦大量在列出哦超级加工的食物。有关系，即马就知影什么叫做超级加工诶，就是拢在你煮好好、煮边边啊，什么拢在你加落去诶啊，经过搁再加工、搁再制作诶，马上就当食诶啊，迄个叫做超级加工食品。医生讲，咱若要改掉超级加工食品，有几个方法啦。第一个哦，就是改变哦，你去买物件。的环境，譬如讲，你就较卖去啊，选买人做好的、包装好的，哦，拢料理好的，微波就会当食，你较卖啦。第二个就是改变吼，你食的时机跟分量，譬如洋芋片，哦，你就卖台买咧做吼，当作是啊，看电视咧食的，你会当出去佚佗买一包啊，就好，一礼拜还是一个月，佮食一摆就好，爱控制，爱节制。第三，你爱要买的时阵，爱先搁来看伊的成分标示。那是成分标示来底啊，肉肉等规片啊，亲像迄泡面、洋芋片、汽修啊，伊的成分都按写个几十行，写个一堆看拢无的，什么漂、什么撇、什么什么，嘿，都是超级加工食品。啊，你都看买，咱都去买成分都是简单的，一行、两行保留着伊的元素的原型、原型食物。那就较好啦，较唔是超级加工食品。

安排这首歌曲《幸福的人》。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佮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有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食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 钙质嘛有哦，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还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 三，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的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555，230725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啊，而且钙质实在是最重要的。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合，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个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555，230725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加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那平常时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有的摄取啊，你也当食够较少。23072555，23072555，230725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

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波琼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核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利利，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1996000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风雨。

0: 为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哇，金融瓜拉包邮，三点人都吃了，怎么长去感觉讲较无油啊？
4: 哎，吃三点三包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呢。哎，
5: 目睭加吃金啦，啊，尿加吃袂放，啊，不是啦。
0: 哎，好啊，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的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药，所以等于一罐大罐药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哟、哦，最后四缸。最后四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房吃吗？无有肝无，你有买无？阿未吃嘛，阿未买人，较紧的，咱最后剩四天尔吼，三加一啊吼，因为咱的两单半只又在一摆呢，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要升钱，就是要趁即阵啊，趁即阵来升钱哦，所以阿未肝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
2: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听你好，
6: 哎，
0: 还是我是说你好，嘿，什么贵数吗？
6: 我要买了。
0: 好，赶紧买，来接接哦，等一下哦，谢谢。你的草屯挂我这？
6: 一厘分的啊。
0: 啊，一当分哦。
6: 十几个月啦。
0: 哦，拢甲挂起来呢。
6: 系啊。
0: 哎，那你厉害啦！啊，你好好好好，我咧一当分新办过去呢，大嫂，安尼好，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谢谢。来，你有贵有房官无？有吃吗？无，阿未官阿未吃嘛，人较紧的哈。咱两张注文呢，咱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哦，最后四天哈。来，小阿，你要听什么歌？来，你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6: 必定的声气。
0: 好，再来拜。
6: 我今日阁挂四组。
0: 你挂四组。哦，好棒哦！
6: 哎呀，哎呀，
0: 阿妹，小王，你有在家里在挂掉了？
6: 有啊，有啊，
0: 对不？阿你那个姓啊，对不？
6: 有啦，
0: 好，感谢你啊，
6: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来，你好，
7: 喂，
0: 老师，你好，你好，
2: 你好，
7: 哎，你秀啥呀？
0: 还是哎，你好，
7: 我要请问一下哈，我挂你的产品的三项，我拢有在家啦哈。
0: 哇，什么贵族嘿？
7: 啊，但是哈，我就是讲。我只迄个盖过去，我甲拆散
0: 咧。等下来接接一线哦。欢迎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8: 我做更前好不？
0: 来，请讲来，产品有无只讲重点下来？
8: 讲重点，我就是本来是

0: 主席拢是三十九啦。嗯。啊，食你个食两罐尔啊，对吼。平常是讲十公少十公斤，那去抽血检查啦。
1: 嘿嘿嘿。
0: 啊，今仔去医生讲，哦，你是食啥物啊？我无啊，我唔管啦，我。
1: 啊，即摆我这样。
0: 五十九。
1: 哎呦，哇，进步进步，哇，好好好好好。
0: 对啊，啊我手本来嘛会麻，啊嘛做得好去。
1: 哎呦，哇、哦，好棒好棒，安尼好。
0: 我心里不整的哦，一跳拢只两三，啊就过去就跳舞安尼，一动起就去跳。
1: 哎呦，安尼危险嘿。
0: 对啊，基本拢转一直跳去啊。
1: 哦，拢正常啊。
0: 啊，我拄好叫一组。
1: 哦，好好，你即摆要叫一组吗？
0: 我
1: 好来，医生讲讲比好好，安尼好好。
0: 好，
1: 强大哥啊！
0: 好，
1: 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拜拜。那李哥你好。
2: 那师傅。
1: 哎，是李哥你好。
2: 我在跟线路啊。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2: 你我相逢。
1: 什么、啊？
2: 你我相逢。
1: 等你情况有无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那李哥你好。喂。
3: 市长
1: 你好。哎，是李哥，阿桑李哥。好，你好，什么贵数？
3: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1: 买搞了买一组，来接掉，嗨，谢谢，一电话接掉，一线好，谢谢。没有，咱要搞恁买，咱今麦个卡里买哦，咱的好朋友，咱的同仁，咱今麦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啊，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同仁你若无买呢，失去了机会了，那么你就要变成啥的，万谈，所以。熊是姓，哎、欸，你那背的就是姓对安尼哦，咱们犹太就是要好，或咱的好朋友当姓啦哈。来，今麦要点挂人，今麦开始会当开个店嘛，要点挂人开始哈会当啊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4: 469469。
1: 嗨，谢谢。你讲你今日逛，你今日逛几组啊？
5: 买三组啦。
1: 三组呢？哇、哦，好。好，大姐，谢谢，感谢你。呵，谢谢你，来我去耍。李哥你好，喂，李哥你好，
6: 你去耍呀是啊？
1: 我去耍李哥呢。
6: 我你讲，我请问一下吼，我跟叫两三组已经，迄、那个一间你搁叫一组已经上来，但奈迄个挂拢卡八八去呢。
1: 但林先生，本来我那有上商品，就是无上点数。
6: 哦，安尼啊。
1: 本来就安尼啊，啊不，你定义就是你那边两管列。会当升一千两百五十，啊！你即卖啦点数，阮就变成阮的得了钱啊！所以当然老上商品就无上点数安尼。
6: 哦，安尼哦。
1: 对
6: 哦。啊，你也无讲，你伫电。
1: 有啦，我有讲你无认真听啦，我有咧讲，我拢有咧讲的啦，这一定爱讲的啦哈。
6: 对哦。
1: 啊，咱旧年无啦，阮旧年犹太嘛是安尼啊。
6: 安尼
1: 哈。对哦，拢赶快。
6: 我唔知咧。
1: 拢赶快哈。
6: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拜拜，谢谢。咱的好品呢，咱的是上商品，就是无上的点数。咱点品犹太嘛是安尼哦吼，所以因为呢，你敢想嘛？有人讲安尼受伤，我那无胜掉啊，那无。你那是两组是点数来讲是406点掉，啊，我那是两组上一个上一罐或半罐或哩，影响1250，是406较济是1250较济。当然嘛是1250才较济，你会当加省800几块，安尼也无省着。买一组就省800几。啊，我拢讲哦，因为咱也无点数，本地人、别人咧犹太的，咱无点数嘛，咱甲因同款啊，拢是安尼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这个退掉了加，迄、那个点数加起来是正确的，是正常的哦。因为阮顶摆犹太嘛是拢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买了一领牛八成，一只牛吼八成领皮，安尼对无？来，李兄你好。
7: 喂，
1: 是李哥你好。
7: 喂，秀倩，
1: 还是
7: 我很久没有点歌，我点一首。
1: 你哪一位啊？
7: 高雄许小姐。
1: 哪里的许小姐？
7: 点了，嘿嘿。
1: 什么哭啊？什么哭啦？
7: 哎，
1: 你要什么哭啦？
7: 我叫，
1: 嘿，
7: 我叫北区。
1: 高雄哪有北区的？
7: 高雄镇，反正。
1: 高雄的三民区、林雅区啊，靠那个北区。
7: 三民区。
1: 哦，小姐，你家己住对，你唔知影嘿？那边听什么歌嘞？嘿，
7: 今晚到位去啦。
1: 好，等两摆哈。
7: 好，谢谢你。
1: 没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谢谢你好。
1: 没事，你好。
8: 我是阿洪山区。
1: 哦，什么贵叔？
8: 我想要，我要家己买。
1: 你讲咩？哎，接电话先咯。 来哟，要点歌，即卖当卡你卖哟，咱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0: 469469。
1: 嗨，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1: 嗨，谁？你好，
2: 秀爽。
1: 嘿、hey ，
2: 我买买油啊，
1: 买干咩？来这边，再见喽。嗨，谢谢，来这边先我到了，过了这气象姐来，谢谢。
0: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咱这气象这部分哈，当然。咱顶管迄粒即个沙德尔吼，已经向中国过去啊，往中国的方向过去啊。啊，所以讲目前看起来，咱对咱台湾的影响只有南部，南部这因为安尼逆时针吼，甲这水气哦扫起来，扫来咱这中南部遮啊，所以讲啊，加注意就是中南部，朋友其伫山区。啊，近目前海上警报差不多就是要解读啊吼。咱欢乐的，就是这个到底搁继续有这种一种吼啊，搁有其他的这方面无？近看这气象局国公布资料来，你有看到哈？咱这个南部哈、啊，要严防大雨哦、啊，就是有多讲哈，以这也气流啊，安尼扫。
1: 啊，它不是解除了吗？
0: 啊，但是咱这风台一是逆时针的扫啊。所以讲，安尼扫的时阵，会先扫来咱中南部，咱迎风面会先食着水，
1: 吼、哦。
0: 所以讲，高雄、屏东的山区，与伫高雄的这个山区，又是高雄哈、哦，高雄的这个部分爱给水。
1: 最近啊，拢高雄在落雨啦，
0: 是是是是
1: 真正是哦。
0: 啊，所以爱给水哦，南部的朋友。
1: 哎，大家注意哦，来谢谢。你讲你管习惯，哎呦，帮无教会呢。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嘴，马紧，你了叫有帮讲，我公司催我了，好啊，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秀嫂小姐。嘿，
1: 安尼，
2: 我朋友我嫂子。
1: 嘿，我在嘿。
2: 哎，我小公要跟你。
1: 嘿，要去搞咩？安尼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0: 小七，那么这是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收听员，那我是咱这个小王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大家陈先生好。
0: 嗨。
1: 跟你朋友破拢无啊？
2: 我食你个孙先生好，今啊暗时，今拢无起来放尿呢，无阿达一届五六届，阿只
3: 要骨无力吼，也爱吐怪，今啊较免吐啊，怪啊放煞啊。
1: 装
2: 备穿卡啥时安尼穿斜斜嘞？我婆婆啊，烦恼讲人讲，啊，这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娘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的报吼，倒个困嘞，我改。
0: 哎呀，今天大家食了有够好的啦，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個、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4: 三省金本，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要吃咱这罐
4: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么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固了很固了，种就是咱的三省金本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人的关灯啊吃。每两罐上半罐。来呀，最后四天啊，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你有过有帮官无？你有加吗无？阿伯人就较紧的哦，吼！啊，我都讲过吼，咱因为咱这平常时拢无咧上，干上点数，啊，点数就是一点，一罐一点，等于两百三。啊，但是咱那是买两罐上半罐，等于当省1250块。啊，你那边一单分的，一当省15000块。所以咱钱甘愿的买来个投资，身体健康，咱就无计。嫁人也无利息啦，吼，所以呢，阿未赶阿未接嘛，等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场咱呢，
4: 多准一个，
0: 谢谢。你赶十组就对了吼。
3: 哎哎，四万六的嘞。
0: 哦，十组就对了吼。
3: 十组四万六吼。
0: 是是是是，感谢你哦哈，大嫂谢谢。哪里你好？
5: 秀秀。
0: 喂喂，
5: 老
0: 爹，姑娘啊，等一下老先啦，谢谢，感谢姑娘啊，来来，今嘛我那个被点过的人，可以当有两位，被点过的人可以当两位卡的吧哈，啊，咱那个便利那贵有帮关商品呢，才卡的吧，跟咱分享一下，和咱了解一下哈，啊，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讲你逛贵州啊？
5: 14周
0: ，哦，好棒好棒！
5: 今麦要过来关，
0: 要去关，哎呀，好棒好棒！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的，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那卡也给两只嘞，给两只嘞，两边钱啊，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6: 谢谢。
0: 我
6: 是小
0: 李，
6: 你好，
0: 谢谢。拉就关起来，拉就关起来，刚好。
6: 来，
0: 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你好。
3: 我要甲秀山点歌了，我有去买钙固剂啦，买三组啦。
0: 哦，咱贵县你先。
3: 我要听费玉清的《交道》，新北市吴太太。
0: 好好，等下甲咱拜。
3: 我有甲秀山买啊，足早了我就去关咧。
0: 交道哈，
3: 好，谢谢，好，费玉清几位哈，
0: 好，
3: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7: 喂，我点歌。
0: 好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拿
0: 就会记啊，拿就会记嘿，你那，你拿就会记啊，小姐，你拿就关起了，拜托哎嘿，
7: 好，
0: 咱这几位嘿，
7: 我刘娘，
0: 哪位姓？
7: 我记大安的，对梁小姐，
0: 梁小姐，
7: 我今年大安的，
0: 哦好，来，你要请什么歌嘿？
7: 女人的目屎，
0: 女人的目屎呢？好，再来给你吹哈，

0: 谢谢
1: 哈。不客气，拜拜，再见，来蒂赫你好。
2: 喂，加盟店是谁呀？
1: 哎，我姓爽，蒂赫你好，嘿。
2: 嗯，我今日我跟阿英啊，多那我有寄来啦。
1: 我收到你，
2: 哎，
1: 好好，谢谢，
2: 谢谢。啊，我是先讲哦，刚才那一条配一条呢。
1: 来，上轻啦，一条上轻啦，来，医生该接接哦，嗨，小莫麻烦两点吼。来，蒂赫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来，蒂赫你好。喂，请讲话，请讲话，
3: 喂，
1: 嘿，请讲话，
3: 喂，
1: 啊，唔讲话，唔爱伊就甲你接啊，我歹势，你唔讲，我就冇你机会啊。来，对不起哦，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这样拜拜了，来，谢谢。张立贺，你好，啊喂，我是张立贺，嘿，
4: 你好，
1: 哎，你好，哈，你叫我啥？
4: 小姐，那
1: 我听我听不详细来，嘿，你的电话怪怪，啊那什么贵数吗？
4: 哎呀，你别啦！
1: 哦，好，谢谢。来姐姐，来谢谢，来今麦请我大五哥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是哦，咱这里、咱台湾呢，这里天气拢是较湿热，湿气个重啊，所以讲有的时阵，咱的食材哈要放伫冰箱，比如讲咱的米拢放的，米够人放冰箱啊，有啊，哎，有人先，哎，有这网络有人在讲吼，哦，我放冰箱，大概我这大家拢搞念嘛，可能米放冰箱诶，其实吼，专业的营养师跳出来甲咱讲吼，一般来讲吼，咱来讲规家伙啊咧食吼，一包米开开了食介紧，吃得蛮快的，哦，无必要放伫这个冰箱内底，也食水啊，会吃水，哈、哦，你放伫这个冰箱内底，伊食水的速度佫更加愈紧。啊既然安尼个，为虾米放冰箱？你去想，有诶，即米吼，你也毋知讲伊放偌久，吼、哦，你有时无注意。所以讲，有诶动作就是讲吼，甲米客顿来了，放伫冷冻库冷一下，哦，冷几工无一定吼。为虾米冷诶时阵安尼啊？你诶米内面有可能有小块有米糖诶，那个迄种软啊，吼、哦，米糖诶软吼，也因为伤冷。啊，来翘起，安尼就袂较袂生米糖啊、哦，所以讲放冰箱是安尼啦哈、哦。所以一般来讲，也是讲要放冰箱，不反对，但是你要有这个干呐吼，安尼个适合较安呢，安尼开始健康哟。
1: 嗨，谢谢。谢爽听闻你好，
6: 谢爽，
1: 喂呀，
6: 大力妹，
1: 谢谢啦，来接接线哦，谢谢你。来哟、哦，咱的贵有帮官无，咱的好朋友阿伯加嘛，阿伯加嘛，人较紧的哦，经过有帮加嘛，因为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三加一的四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贵有帮官，加卡里巴甲咱讲一个哦，来今麦个请大吴来讲了这生活，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5: 还是哎，来个各位分享。颇多拜拜哈，哎呀，为什么咱拜拜物件拜了以后拢较紧派呢？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些好兄弟有食过物件拢较紧派，这是一种讲法啊，这是这较传统的讲法。那一般来讲，按照咱这个其他食品啊安全健康这些方面来看的这样来看的话，因为咱在拜拜的时阵，在拜拜的时候，拢是伫的，有诶照日头嘛，诶日头照着会晒着哈。啊，甚至讲拢是伫中昼时啊咧拜，哈啊，即个时阵有可能温度嘛较悬，哦，太阳直射嘛，日头咧照，温度较悬，所以讲菌啊细菌就较会生啊，所以讲咱的食物较无法得放遮久。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个我拜了以后啊，无马上摕去冰，所以讲嘛是菌也是细菌哈，菌吼食个真欢喜。吃的比那个好兄弟吃的还开心啊！所以讲是温度、湿度啊，个这时间造成这细菌哦困吼，较侪伫内底啦。啊，另外就是讲，咱有比咱放伫外口路边啊，有这个空气较无好的路边吼，拢会招太个物件去咱的拜拜物件顶管，该造成讲哦，哎呀，大概拜拜物件拢较紧歹，原因是安尼哦。
1: 是哩，来，咱即摆先我倒酒呢。爱钓播音员，
5: 哎好，
1: 那、这刚才是杨哲前面嘛，
5: 好像是哦，
1: 好像是哈、哦。来，咱今麦请道兄过来，那么咱要跟咱助文呢，那么家里妹继续卡，空八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1: 要跟咱加嘛，人较紧呢，来听道兄过来，谢谢。

0: 到播音员，
1: 谢谢。
0: 主持人应该是杨哲文对。啊，杜主席，
1: 大富请问哦。
0: 哎，谢谢啦，来感谢你个多。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
2: 嗨。那你要是也得
0: 秀耍家，
2: 秀耍家哈，
0: 嘿，对，秀耍对，嘿。
2: 我都个，
0: 嘿，
2: 我个客气了，这
0: 好，各位各位，记得加码，哦哇，大哥站起站起来，一线来一线，好，谢谢。你刚要叫五组呢，好，你等一下，好来先，哎，都在刷开六公对来，五组你等一下，

0: 朋友去，甲你有加嘛无？我甲恁讲啊，咱就是我唔是讲勉强恁买，我是希望恁赶恁的经济，咱的经济来生活，恁即马就爱赶。趁即阵有优摊是咱的加赶赶，总比你的钱哦，一百万加银行一年可能较偌济，无甲两千块利息呢，你知？对不对？咱的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投资家己，因为健康比虾米拢较重要。你若倒伫眠床的钱嘛用袂到啦，对不对？迄钱是虾米种的人是用得到的人上个实在用上个幸福。钱是好用得到的人用的，上有福气的人用的，所以你若即马用得到，你福气啦！佮即马咧犹太，你得赶紧吼来经过个房，加码安尼就对啊哩！来，医生，谢谢。你好，喂，你好。
1: 就算你好。
0: 你好。
1: 加加一罐。
0: 好来接接，一组人吼，好来谢谢医生。来呀，那么咱听甲咱讲的这人啊，无得着慢性病嘞，你敢知影吼？有真侪人今日听信骗人，会知影有一个大姐卡来好啊，你敢知道？

0: 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你个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个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0969-6969。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3: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来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对，
0: 时间过得真紧啊呢吼。
1: 嗯，
0: 如果明天如果礼拜六啊啦。
1: 系啊，真紧，一礼拜、一礼拜。
0: 看到这个世界新闻哦，
1: 嗯，
0: 看到那影片哦，看个真可怜的。你看那尼泊尔啦。
1: 西藏，
0: 那是佛祖哦诞生的迄个所在，哇！即摆你讲嘛，西藏啦、尼泊尔啦、中国大陆迄个所在，另外平地安尼，
1: 落来
0: 融入安尼哦。
1: 嗯，
0: 你看，迄毋是痛苦走袂离哦，你都
1: 含咩啊？可乐变烫，
0: 含
1: 迄水，迄水冲落来哦，都甲你烫掉啊！
0: 哇，
1: 哎呀，都甲你冲掉啊！
0: 世界大新闻啊！
1: 嗯，
0: 讲起头十年前这个尼泊尔哦，都有一个8.1的地震啦。
1: 嗯，
0: 爱当中就是讲留下了那个河军啦。
1: 嘿，
0: 啊，大家想啊，这就安尼较无要紧安尼哇。
1: 嗯，
0: 想要讲即摆安尼弄一个你个话嘛，吞苦走袂离免疼，免疼你就走袂离啊。
1: 袂赴疼啦。
0: 系啊，
1: 系啊。
0: 为了出来迄别装安尼。一里内底安尼也无安怎，嘛只水甲土沟里边拢甲压出来。
1: 嗯，
0: 哎呀，是这样。
1: 啊，因为今伊阴的这条路吼，都人拢在朝圣，你知无？
0: 哦，
1: 西藏拢在朝圣的，拢爱这条路，经过这条路，啊，结果吼，怎啊山洪爆发，冰川爆了，
0: 哦，
1: 冰崩了，啊，怎安尼安尼？规沿这条路一直流，啊，所以有一挂迄个外国籍的这旅客吼，啊，来要朝圣，结果拢冲去，
0: 冲了了，
1: 拢冲走呀，
0: 真可怜。
1: 系啊，
0: 系啊。
1: 但是目前咱台湾是啊无旅行社报告等来讲有咱的团，有咱的团呐，可能是即阵啊无人去，太热了。
0: 你保护的这个。佛陀吼出生的所在嘛，
1: 嗯，
0: 啊，大家拢伫啊个朝圣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干那个伫啊个拜拜安尼，
1: 哇，嘿啦，真正拄着个朝圣迄几工啊，哇，真难，迄人佫较侪，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嗯，
1: 啊，所以吼、哦，真正即个天灾地变呐、啊，
0: 嗯，
1: 系啦。

0: 这好你没多去预防
1: 这真歹休息呢。
0: 系啊，
1: 所在个遐尼啊宽呢。
0: 听讲今晚阿哥在落雨。
1: 来了，来祈祷一下啦吼。

0: 阿弥陀佛，
1: 嗯，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嗯，
0: 哇，这块你啊看迄个影片哦，
1: 西藏
0: 啦，尼泊尔啦，
1: 迄冰洋去，冰川去有洋去，
0: 洋去，
1: 啊，因为落落堰塞湖啊，
0: 哎，
1: 啊，堰塞湖剥者，那物件弹落是不是伊
0: 个？
1: 啊，落落去的时候有安尼害者嘞，害者大家想讲地动，伊唔知啊讲顶管是冰川落，去有洋去落落，大家想讲地动，哇，怎啊？开始迄个山洪爆发，嘿，
0: 水
1: 拢流出来，嘿，六比海啸
0: 高，
1: 头六七楼高，比。未输诶海啸，
0: 哎、
1: 欸，系啊，
0: 还冲落来变啊走袂离，
1: 哦，还真正走袂离啊。
0: 迄西藏迄外悬呢，
1: 嗯，
0: 四五千公尺呢，
1: 差不多、五千几个啊。
0: 哇，那
1: 边上加上悬诶所在。
0: 迄个叫平路啊，你搞看吗？
1: 其实今嘛即个网络吼，迄、那个 YouTube 你呐西藏啦，即拢会当你甲点出来吼。甲叫出来，啊，伊就会拢有啊，你就看会到，伊会甲你介绍、有偌悬偌悬，啥物所在啊呢？
0: 这人话咧，
1: 真的是
0: 看到安尼就知哦，哇！但只有咱若住伫遐，啊，看袂安怎？
1: 啊，就是安尼啊，有一个迄个民宿的头家啊，啊，因为伊伫外口去外口。

0: 出外有赚淡薄仔钱。
1: 嗯。
0: 啊，个回来买尼泊尔大。
1: 嗯。
0: 啊，伊想讲尼泊尔即嘛，若要住尼泊尔的生存呢，嗯、就是啊开一个迄个民宿。
1: 民宿。
0: 因为即嘛那有观光客嘛。
1: 嗯。
0: 啊，去迄个民宿，啊，就招朋友安尼几个啊吼，大家合租落去。落去的民宿，哇！结果
1: 啊，即嘛老了了。
0: 民宿无去，头家嘛无去，司机嘛无去，导游嘛无去
1: 啊。拢老了了，老了了。哎呀，
0: 拢冲着，迄个三十秒尔，你是要安怎走？迄水堆顶管冲落来三十秒尔，你要安怎走？
1: 有人讲，痛苦都走袂离，吼，你连痛都袂痛哦，
0: 都袂腹疼啊。
1: 从阿弥陀佛啊，这小样。啊，真可怜，遐个人都咧可怜啊！啊，搁创一招路啊！我
0: 说，啊，你看我十年前大地动8.1，
1: 8.1的大地动，
0: 十年啊，
1: 都一个火棍啊啦，
0: 就是腰一个吼，真严重，可能这堰塞湖嘛是安尼出来，
1: 嘿啦嘿啦，
0: 啊，就底下顿，
1: 嗯，
0: 啊，这政因当地政府嘛无去处理哦。无去安尼讲顺势一下，看倒位该当爱注意啊。
1: 伊讲安尼顺势都无要紧啊。
0: 所以这当地政府真。
1: 第二咧，因拢在蠢蠢欲动啦，因拢唔知啦。
0: 嗯。
1: 当个水安尼对四五千公尺安尼平落来，你甲看未？
0: 走袂哩。
1: 走袂哩哟。
0: 三十秒讲，三十秒你要安怎走？
1: 死真侪人呢。
0: 哎呀，干那开一个门。刚才咱阵啊，安尼走出，要走出去外口，
1: 嘛
0: 不止三十秒，
1: 没有啦。
0: 嗯，啊，搁坐一个电梯咧。
1: 哎、欸，真可怜。
0: 哎呀、
1: 啊，真可怜。哦，哎呀，就是讲声阿弥陀佛啦。
0: 嗯，
1: 咱台湾是报道啦。
0: 对
1: 啦。哦，啊，唔通伫遐咧插小插片安尼啦。
0: 嗯、
1: 欸。哦，插小插片的人，嗯、你那咧学了讲，都去平好吼，恁规搬搬过啦。
0: 妈，那擦小擦皮，
1: 擦小擦皮哦，
0: 嗯，
1: 都看到都堵啊人，
0: 哎，
1: 哎呀，
0: 擦小擦皮面那只，
1: 哎，炒小啊，炒皮啊，炒皮子啊，
0: 啊，这都物件面那只，这安尼擦，安尼擦就面那只，
1: 啊，你唔比迄亲情更加含慢，
0: 哎，
1: 咱遐有一间扛棒虾，炒啥小，
0: 哎，
1: 啊，亲情讲。为什么有这么难听的
0: 名字？
1: 名字，
0: 我嘛是安尼感觉啊。
1: 哎呀，都差三小啊，
0: 一二三的三，大小的小。
1: 你别差下面一拢五啊。
0: 哎呀，
1: 哎呀，
0: 对啦。哎啊，所以这
1: 一拜尼泊尔西藏，一个所在安尼吼，
0: 嗯，
1: 咱只是讲在空中哦，一种
0: 阿弥
1: 陀佛，
0: 嗯，
1: 阿弥陀佛，哦，
0: 哇，嘿啦，讲咩歌？每个安尼经历吼，
1: 中间哦哇，
0: 啊久哦，
1: 嘿嘿，唔知要过几年啊，世界性的吼，
0: 嗯，
1: 都要去援助才有法度。
0: 但是你讲那古
1: 援助是来讲哦，但是山顶买地方嘛，都先创好咧。
0: 嗯，无你那个一摆在
1: 援助都无效益啊。
0: 听讲即卖阿个咧落雨，啊落雨你那万一雨水那个个伤济，一个
1: 憋亏，
0: 一个病啦，一个一摆。
1: 对啊。
0: 系啊系啊，爱有根治
1: 啊。
0: 所以地方政府吼足重要诶。
1: 嗯。
0: 诶，地方政府吼爱有迄个责任去勘察咱即个你所管的即个县市、管区。管市府吼，哎，拢爱去勘察咱你管理的所在，吼、嗯，你管理的这区域，
1: 哎，
0: 迄地方政府最重要的，
1: 你还
0: 有责任嘛？
1: 中国迄个长江三峡，
0: 嗯，三峡，
1: 长江三峡，也是一水库呢，老百姓拢都在吃遐的水呢，
0: 嗯，
1: 哦，啊，电台讲要讲战争，要战争。那一粒炸弹啦，对于长江三峡一个弄路啦，
0: 哇，
1: 溃堤劈开哦，
0: 还百姓嘛走不离。
1: 下骹的人是几个人都淹死呢？
0: 哦，
1: 哎呀、啊，
0: 这回尼泊尔嘛被安尼真侪人失踪啊，
1: 哎呀、
0: 啊，
1: 真可怜，
0: 哎呀、啊，千几个，
1: 迄拢未活啦。有住喺别庄，咁无样遐水，
0: 啊嘛死未少人，
1: 啊土沟拢在走入去啊，啊人唔知伊妈倒位去啊，
0: 哎呀、
1: 啊，哦，
0: 真正哦，
1: 哎呀。也是台湾上好，
0: 因为天气伤热，天气伤热，迄个冰去有扬的，啊扬去哦，落雷淹晒湖，怎崩，怎规个拢变啊，崩啊，
1: 我定来
0: 讲。

0: 去啊。
1: 南极甲北极拢有迄个冰哦，拢结掉的啦，还袂使融化。一旦融化了吼，
0: 都赶快呐，
1: 地球出大事啊啦，
0: 做危险的。
1: 哎呀，
0: 对，
1: 当然啦，无迄、那个诶，张棒球一个迄个谢先生哦，
0: 对，
1: 有听到阮放迄个朱标新，阿公未歹听啦吼，
0: 嘿，
1: 阿未歹听来，
0: 想要搁听者，
1: 今仔日头一条你听好无吼？阿、啊、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阮有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公
1: 公，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阁有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1: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阁有油胎，
1: 油胎哦，
0: 啊，咱阁有珍珠霜，即马较大罐哦，一罐30沫，
1: 加100。
0: 啊，一罐700，两罐1200安尼，嘿，啊，这配也袂薄起来哦，哇，水落落，吼、哦，啊，搁有咱这个
1: 养
0: 海蜇头，啊，加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只阿拢700块，
1: 对，
0: 起码700块，你别去买物件吼，讲啊，无买无物件，
1: 对了，
0: 尤其你去菜市啊，干那买菜哦，买无三行，
1: 台湾的养生美啦，
0: 对，
1: 啊，搁一口松啦，甘露才知道呼吸的肉腐啦，
0: 还
1: 有肉条啦，甘的就呼吸啦，
0: 没成分的纯肉酥，
1: 你没水气的人、红的就要什么呢、就要蛋白质、跟氨基酸、这肉
0: 还有营养、
1: 氨基酸、还有两倍质，人身体就会用、还有抵抗力也更好，
0: 还有抵抗力、
1: 对，咱的产品你若不知道，我有留一支电话，都六港小姐迄支啦。2999-8692，
0: 2999-8692，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棒球的谢先生，你敢有在听？有啦吼。来，这个先，搁好你听一下吼。朱标新。

0: 棒球的谢先生，
1: 嗯，
0: 你长工听到我们放这条，讲哇，真好听，
1: 嗯，
0: 啊，今天我甲你答应讲，今天要放给你听，
1: 嗯，
0: 啊，但即马有听到了吼，
1: 嗯，
0: 嘿，啊，阮的产品也要滴，再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听一下叶克田的《情泪》。

0: 情侣这个歌嘛，唱了真有感情吼。
1: 嗯。
0: 啊，咱人伫世间吼，什么上重要？你知无？
1: 嗯。
0: 身体健康。
1: 当然啊。
0: 大家嘛讲啊，身体健康。
1: 哎、
0: 欸。啊，健康是要安怎？
1: 是要安怎健康？
0: 就是爱你家己。
1: 嗯。
0: 家己要安怎健康？
1: 我感觉心情较重要。
0: 对啦。
1: 心情若好吼，啊，这个毛病就减少啦。
0: 啊，你时时刻刻，你来去身体检查。
1: 嗯，
0: 哦，检查上标准，
1: 对，卖药啦，卖用药的。
0: 即马机械，哦，
1: 仪器拢做发达嘞。
0: 那抽出来，什么病情用怎样？
1: 嗯，
0: 哦，
1: 对，
0: 从健康上要紧。啊，咱这个人诶，这中间哦，就是这个骨头呢，用到遐久啊，中间哦，
1: 会歹去呀，
0: 拢会去话呢，遐酸遐揪遐疼呢。
1: 嗯，
0: 啊，有的人都唔相信呢。嗯，啊，我就来。煮一支虾好袂疼，安尼就好啊，无遐简单啦。
1: 啊，煮一支甘豆豆，永远拢袂疼。
0: 这骨头的问题哦，讲一倒转来吼，人叫疼起来哦，要用你无去煮虾都冻袂掉你咧。
1: 嗯，
0: 啊，你医生，你就是爱
1: 保养。身先甲保养。
0: 你保养起来，你中间
1: 哎有差、啊。
0: 你要背管背肌，
1: 嗯，
0: 要游览，啊，要冲啥吼？
1: 有脚力、手力啦，
0: 你拢对人会着，
1: 啊，无拢手机酸痛无力啦，
0: 对吧？
1: 哎呀、啊，
0: 你就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手机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疼，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疼，通人知，拄湿止疼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那要背管背肌啦。

0: 啊，游览啦，
1: 嘛都要卡啦、手啦。
0: 哦，甲人去踅宫景啦，啊，出国啦，哇，人安尼行就稳健，安尼行啊爽噶。你刚刚那路，
1: 大边对面对，
0: 嗯，诶，过游览车，咱就安尼卡行、手行哦，
1: 用心命，
0: 真用行，用心命，嗯，哦，你就食这罐就对啊啦，红星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就对了
1: 啊，买回来就要认真吃、哦、你如果這三隻四肉滾就又定
0: 了，現在你如果买半擔有油菜，
1: 對、哦、
0: 趁這陣、紅青的養筋骨，找六港小姐2999-8692
1: 找六港小姐登記主文
0: 來，朋友宣布說四季紅。

0: 四季红，诶、欸，这个歌拢老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哦，啊，那要提阮的产品的朋友哦，你就会记得哦，哦，2999-8692问罗刚小姐。
1: 对。
0: 哦，看你要食目睭的、骨头的，哦，还是
1: 解毒降火、
0: 解毒降火、
1: 酷酷烧的，
0: 哦，还是这個，
1: 还是要吹啥物
0: 啊？哦。我这产品拢20-30年啊，
1: 对，
0: 哦，做你放心，甲买断啊，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的这个产品吼，啊，那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就 OK 啦，
0: 哎，找就无唔对啊啦，
1: 拢未去买唔对的，
0: 就免惊去买唔对，啊，你讲。要去指定药房买，
1: 就爱先问者。
0: 老药房拢收了了咧，
1: 哎，
0: 啊有一半间啊，拢在恁遐吼。
1: 嗯，
0: 啊你呐，要去药房买，我那是同款啦。
1: 爱先问者，
0: 你问罗刚小姐。
1: 哎呀哎呀，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有我的歌真好听吼，偏偏来想你。啊，想到煞变难忘爱人，
1: 哦、
0: 这种真好听。
1: 嗯，
0: 吼、哦。

0: 油啊，十六岁时阵吼，就这难忘的爱人，哇，唱到抓袂住，
1: 当幼气啊。
0: 啊，过来唱《往事只能回味》，啊嘛是够唱起来。
1: 嗯，
0: 啊，今年七十二岁啊，
1: 那个开演唱会，
0: 对美国转来吼，
1: 嗯，
0: 要对高雄唱到转来，
1: 嗯，
0: 加减个练一下，啊，无变咯，
1: 哦。嘿，身体呐健康加减练
0: 啊。对啊，煞唔知。
1: 嗯。
0: 哦，所以歌未歹听，以往拢在咱的这节目中拢有出现伊的这歌曲啊呢。
1: 嗯。
0: 哎，啊，若要提阮的这产品，就是讲爱水啊 ，EGF 青春胶囊。
1: 广告。
0: 伊的原料是法国的。哦，里面洗好清气，啊，咱 EGF 青春胶囊哦，这样呢，干抹了啊，直直胖，直直胖。放个颔棍啊，安尼哇，大波人啦，安尼就光影呀，足水啊！啊，头家娘、小姐、太太，要搁较爱水的吼，咱有一罐那个珍珠膏，
1: 珍珠霜，
0: 哦、珍珠霜啊，即马加一百啦，
1: 哎、欸，啊，都加十五毛啊，加较俗。
0: 一罐啊，你着个胖了吼，
1: 嗯，
0: 后摆迄个乌色素拢无了了，
1: 嗯，
0: 哦。啊！恁出面头尾讲，哇、哦！你这面啊变得水啊呢？啊，就是你照阮安尼讲，啊去安尼处理啊呢？那唔知啊，你问罗刚小姐，伊教你安怎抹，安尼处理安尼哦。
1: 嗯。
0: 面安尼水当当哦。
1: 对啊。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紧找罗刚小姐甲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一粒六千。

0: 一粒流星哦。
1: 嗯。
0: 即马吴宁阿姨哦，要做中埔西。哈哈。伊原来想做中埔西哦。
1: 嗯。
0: 甲切出来哦。
1: 嗯。
0: 开始。
1: 看伊料理虾米菜。
0: 料理啊，看安怎。
1: 嗯。
0: 啊，咱迄个目睭先顾好。
1: 嘿。
0: 哦。
1: 对。
0: 咱个红星的大光明爱嚼。
1: 功德。
0: 你有去手术咧，白内障对无吼？
1: 嗯。
0: 啊，手术刷了后，唔是安尼就好啊哦。咱赶紧食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育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安尼后摆就唔免过去手术啦。
1: 嗯。
0: 啊，无你手术了后，专门去查伊。哇，后摆老话有。
1: 赶快过来。
0: 哦。
1: 嗯。
0: 所以会记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食，吼、哦，甲买顿来食嘿，甲听看卖哈。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0: 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防止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防止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关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诶，红青诶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青诶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诶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诶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诶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诶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也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食三遍都要对症啊。
0: 嗯，
2: 你若无对症哦，
0: 加食的啦。
2: 食几包地嘛无路用。
0: 嗯，
2: 啊，这目睭的问题哦，你都食红星的大光明啊。我拄则讲个，伊会甲你滋养肝心，补益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哦，安尼就好啊。
0: 好，咱目睭有这营养的吸收。
2: 啊，无我那个黏黏龟拖嘛，无路用。
0: 嗯。
2: 哦，会买的人当然也去买顿来吃。
0: 嗯。
2: 啊，那未买的人，这中间
0: 都无去想着。
2: 伊无去想着。
0: 嗯。
2: 啊，咱来引导讲好听，伊嘛袂去吃。当咱的产品作战的，牛多一几磅哦。
0: 嗯，较安全啊。
2: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
0: 啊，今麦你那边半担有犹太哈，找罗岗小姐哦。2999-8692，
2: 今麦文玲阿姨哦，
0: 嗯，
2: 要来做迄个糊涂的中破筛，
0: 嗯，
2: 来，这个脑筛给拖出来，
0: 来，
2: 哎。

0: 因为迄个老卡在因囝这个大太太，才会叫阮这个糊涂总破西要来这办酒菜。
1: 我雄雄甲今日走下来，伸出铁线来试看卖，嗯，去。

0: 嘿嘿啊！我沿路约伊，沿路走，沿路飞，变做敢若世界运动会啊！
1: 讲起来嘛真笑气，一只黑龟才摔落去臭大堆，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该抓来用水去治水，奇怪哦，水半点外钟。

0: 店火顺好甲香去请人客，
1: 人客看就是美国的街，安尼逐个烧钱的，他读开嘴巴，读了后才知影讲气流问题，想要吐出来又搁惊歹势，只好目睭放过过，强强解吞落去巴肚底。
0: 想煞学了我这个中破山的好手艺，也会晓煮这个美国来的火。

0: 也够有嘞，也够有嘞，
1: 也够有。
0: 嘿，起码时间是无够。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小蛋那个有啥物？
1: 嗯，
0: 半汤菜。
1: 哎，对。
0: 嘿，好，一出来一出来甲搬吼。
1: 嗯，
0: 啊，会记讲咱节目中诶，这个红星的五年阶段哦，
1: 广告
0: 金杯等来吃。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阶段，红星五年阶段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阶段。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日常伫咧生活中吼，
1: 嗯，
0: 咱咧火气多起来，你搁家唔知影。
1: 对啦，熬夜无眠啊，啉、哦、烧酒啊，
0: 啊，拍拼做、嗯、做头路啊，
1: 嗯，上暗班呐、
0: 啊哦，啊，唔知讲哇，啊，这个火哦，甲你走完这个心的、肝的、脾的、肺部油脂入去安尼啦，
1: 嗯，
0: 放流红气气，啊，屎搁放未出來，啊，滴个干干叫安尼。哦，啊，这款的问题就是讲百毒百解，
1: 解毒降火，
0: 哦，你大便啊好，好细溜溜，
1: 嗯，
0: 哦，啊，嘴啊袂安尼臭毛毛，无你讲嘴大、嘴高、嘴臭，哇，要用，出去要跟人讲话哦，
1: 臭毛毛，
0: 哦，嗯，会记讲红星的五年解毒丸，紧买转来吃，哦，这款药啊，伫咧节目中这个时间讲过三十几年啊，
1: 嗯，
0: 哦，买转去吃。对你的腹内，给你清好清气，无去垃圾哦，佮锁倒转去啦，对不？身体变来好，哦，腹内佮清好清气，血佮清清的，较袂嘴大、嘴苦、嘴臭。红星五年解毒丸，啊，你若买半袋吼，
1: 无油胎，
0: 目前这种油胎，
1: 嗯，
0: 即马后一批来就没有了啦，吼、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但小等文艺阿姨，迄一挂笑起叫吼。

0: 小等就过来啦。
1: 嗯，
0: 哦，现在我要给恁选歌啦。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啊，即卖好朋友先来选一个歌咧啦。
1: 对，
0: 啊，剩咧阮再来处理啊呢。
1: 哼哼哼，好，朋友，即个现场点歌。
0: 对，嘿，
1: 2999-8693。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咱即马就好起来哈，好起床啊！哦，欸，我这个开关
0: 开始。起床啊！
1: 来，你好。
2: 建
1: 中孟琪，你好。那这
2: 说
1: 一下。喂。
2: 喂。
1: 喂。
0: 我要听什么歌？
2: 不要听他。
1: 那个木叶灯塔，
2: 欸，
1: 王太太，
2: 对，
1: 好，好，那边无开的款，好，好，谢谢哦，那边无开啦，带遐细声，
0: 啊，无开啦，
3: 有啊，来，你好，孟姐你好，我跟中好，
0: 好，
1: 一
3: 条要改变唱的，痛苦如人心，
1: 痛苦
0: 如人心哦，
1: 好，这段蛮好听，
3: 谢谢你，
1: 好 ，OK，
0: 好，
1: 我落了，家己爬起来哦，
0: 落了，好蛋消息，
1: 来啊！2999-8693，想要点歌听歌的朋友就好入来，紧入来。
0: 啊，那要助文产品的，找到江小姐。
1: 好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来，你好。
4: 阿嫂。
1: 哎呦。
4: 大瑞，我家己爬起来。
1: 嘿呀，你家己爬起来对了。
4: 哎呦。
1: 我家己这扭不起来了。
4: 没你扭。大肚啊，扭不起来。
1: 叫阿良扭啦。我扭你不对啦。
4: 不算啦，扭我扭过了。
1: 无你甲拖落来好啦。
4: 对啦。我甲拖落来较紧啦。
1: 对啦。安尼对啦。
0: 安尼就对啦。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酒家男》。
1: 酒家男，
0: 好，
1: 好 ，OK，
0: 酒家男，
4: 谢谢哦，
1: 好，
4: 拜拜。
0: OK，
1: 来，你好，喂，
5: 你好，
1: 嘿，
5: 你好，
1: 心机要禁掉哦，
0: 心机禁掉。
5: 啊，你好，那个禁掉，禁掉那个弄起啊，听咱明年复习，努力的复习。
0: 女性的学修啦，
5: 两双个累。
1: 哦，俺两块伤长嘞。
5: 啊，不要紧，阿你阿台。
1: 哦，阿你迄个你倒位？
5: 我台北杨女士。
1: 杨女士。
0: 好，
1: 台北杨女士。好，等下看时间。好。
5: 咱坐到两点我困去。
0: 哦，安尼好。
1: 好，两点我才困着啦。
0: 好啦。
5: 谢谢。
1: 好，好。OK，
0: 嗯，
1: 女性的复仇，
0: 女性复仇咯，
1: 男性的复仇，
0: 都叫迄个廖俊佳咧，吴宁阿姨都对答都有啊，女性复仇都有啊，
1: 哦，伊有唱女性复仇，
0: 对啊，
1: 啊，男性复仇都无啊，
0: 嘿啦，
1: 女性要复仇，
0: 要写个吼，
1: 啊，
0: 要伫产品你会记哦，找到江小姐。我的产品拢做好诶，啊好，唔是阮来讲呢，你食了然后倒小步，哦，像个少油啊，你讲讲啊，
1: 来广告，
0: 倒小步，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酒家人，
1: 嗯，介好啉，
0: 对吧？
1: 酒家人，
0: 嗯，啊，你那那要离婚的产品哦，都坠落落刚小姐，
1: 哦，对，
0: 嘿，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落刚小姐询问。
0: 痛苦如人心，什么人算的呀？
1: 来哦，梁先生啊，
0: 好来，
1: 哎，
0: 看我痛苦呢。

0: 痛苦如人心。
1: 嗯，
0: 朋友，你拿回了两箱钱哦。
1: 嗯，
0: 这都要买东西啊。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哦。伊最主要有这个 DHE 啊个 EPA 对脑啊，跟咱这血管个呢，
1: 弄帮助。
0: 碎碎掉个血管啊，我、哦、给你通啊，好洗好洗哦。啊，就放伫咧食饭桌下遐就好啊。哦，啊，摕起来两粒骨一个乌肉安尼就好啊，毛病大。哦，啊，你若讲食，当然你的这个脑啊，甲你的这个血管的中间哦，会比别人更加好。哦，两箱钱再加减买顿去食。哦，无俗容易啦，一粒哦六十粒千六块啦，买两盒，佮加一盒互你。哦。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文阿姨甲迄个廖俊吼，有唱一个女性的复仇，
1: 嘿，
0: 来个听看卖足趣味的。

0: 再见，阿良，阿良，这是安怎讲的？啊，
1: 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是阮阿公用自杀要来强迫我倒转去故乡啦。
0: 恁阿公，恁阿公不是伫个蒙阿波，因哪会过来骗你？
1: 都昨暗阮阿公有来甲我通话啦，讲叫我倒来即时倒转去。我老实跟你讲，我已经有一个囝三个某。
0: 什么呀、啊？
1: 不是，一个某三个囝啦。
0: 你有某囝？这敢是民梦？

0: 来来做酒家女的目的，就是要退天下工，予人放肆的女性报仇啦。而且我无用啦。
1: 阿英啊，车你啥变怪，脸变成这款，拢总是阮阿公。拢总是我的罪恶啦。阿英，稍等，阿英啊，阿英啊。

0: 这文英阿姨甲廖俊，
1: 嗯，
0: 所唱的《女性复仇》，啊，即马过来，因咧咧唱这拢真趣味啊呢，
1: 嗯，
0: 诶，即马你看要甲选倒一条？
1: 诶，你都还没快车小姐？
0: 快车小姐好，
1: 诶，
0: 一过条拢真好听。
1: 啊，毛中山北路行，
0: 毛记放给咱的听众朋友听，
1: 诶，
0: 啊，要第三遍你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这廖俊加迄个
1: 廖，即代廖俊都无啊。
0: 哦，吴宁阿姨来呢。
1: 嘿，
0: 快车小姐。
1: 嗯，

0: 诶，有恁阿姨快车小姐，
1: 诶，伊个节奏较紧呢，较
0: 变变叫，
1: 系啊，
0: 即马过来倒一地，
1: 中山北路行七百，
0: 看伊行，看七百，我看到有你。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甲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少有效，
1: 维数二号抗疫数数
2: 九。哦对，啊朋友，你就是讲，那迄扫的迄、那、哦、個，
1: 嗯，
2: 你就要找这款玻璃免扫散，
1: 买倒来食。哦，嗯，
2: 啊你啊积少化痰啊，细胞内底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对啊。
2: 哦，较袂讲暗时啊咧困哇，啊咧皮皮喘啊困袂
1: 去。哦，还有诶扫扫咧到底拢会喘呢、
2: 啊？啊咧一罐清啦。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2: 玻璃免扫散，紧找陆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2: 来，哪个设计呢？系统。

0: 一旦好垃圾，迄、个小姑娘真好听吼、哦。啊，会记讲，若要提阮的产品哦，才找到江小姐。
1: 嗯，
0: 哦，咱有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還有金珠松，啊，還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无掺粉的纯肉松、肉条，還有一口松，啊，還有特鸡蛋蜜汁黑豆，啊，還有海蜇头，
0: 哦对，嗯，啊，還有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若要滴哦，拢找到江小姐，产品拢做好个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虚空有出来，哦，这条条条。

0: 有厝啦，施工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即摆过来这条那袂歹，小柳名可所唱的，哦，
1: 嗯，
0: 哦，这体格好，啊，唱歌阁好听，
1: 来，
0: 甲绕好落去。

0: 伊煮咯，过来个，过一摆个，
1: 哦，
0: 过一摆咯，
1: 我打过来，
0: 咱连麦边，
1: 嗯
0: 哼，系啊，
1: 嗯，
0: 那时间够呀啦，
1: 对，
0: 哦，
1: 嗯，
0: 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那梦琪啊，
1: 挂电中。
0: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当今世界，塑胶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其分解产物包含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微小的塑胶颗粒不仅存在于环境中，甚至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身体，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微塑胶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纳米塑胶则是更小的塑胶颗粒，其大小通常小于100纳米。微塑胶此前已被发现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胎盘等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但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对人体影响的直接证据。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在人体动脉阻塞斑块中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是同类研究中发现首次人体内微塑胶确实会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路透报道，意大利科学家对257名接受颈动脉脂肪斑块驱除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近 60% 的患者斑块中含有可检测到的聚乙烯，而 12% 的患者斑块中还含有聚氯乙烯。这些塑胶颗粒的尺寸多在200纳米以下，足以在人体器官或是细胞内累积。另外一项研究以13名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为对象，结果发现 58% 的病人血液中存在着纳米塑胶颗粒。在追踪这些病人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死亡风险、心肌梗塞风险和中风风险都比没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高出 4.5 倍。研究人员认为，纳米塑胶颗粒可能会进入人体细胞，并对细胞功能造成损害。虽然相关研究并未考虑到心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例如抽烟、缺乏运动，还有空气污染，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微塑胶和纳米塑胶的存在是否与心血管急诊或死亡事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此外，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工作中接触塑胶污染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动物实验也发现，纳米塑胶能够通过血液分布到全身，并且积聚在器官当中。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微塑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迫切性。随着塑胶产量在过去20年中的爆炸式增长，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新起点。

0: wind.
1: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

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时言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有些小孩子的人格的特质属于高度敏感型，当他们在陌生环境或是参加新的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而难以融入其中。这种情况也让周围的人开始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心理师提醒家长，面对高敏感的小孩子，更需要用心对待，尤其在快崩溃的时候，有四个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分别是保持耐心理解、聆听并重复、自我冷静、分散注意力。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在脸书中指出，高度敏感的孩子常出现出焦虑、难以应对或是感情丰富的特质，时常有父母会担心自己会过度宠溺孩子，但其实父母的爱与支持反而更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更温暖的亲子连结。这样的结伴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发挥其高度敏感的天赋，并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强有自信。蔡百祥建议，当孩子过度怕生、拒绝待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时，甚至大声哭闹让父母快崩溃的时候，不妨这样做，尽可能理解你的孩子，并试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在情绪状态下尽力而为，他有着敏感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还有就是聆听并重复，当你安静地坐下来听你的孩子时，尝试只是重复他们对你说的话，不要争论，告诉他们你正在仔细听。批评或讲太多话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任何的刺激都可能使你的孩子情绪再次升级，更难冷静下来。第三招，自我冷静，通过呼吸来帮助自己冷静，慢慢的呼气5秒钟，再慢慢的吸气5秒，专注在手表上的秒针，全神贯注的进行深呼吸。最后一招，分散注意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在极度高压，试着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能进一步冷静下来。你可以说些开心的童年故事，试着聊聊今天电视上的新知，缓和彼此上的情绪。

天气冷热不定，正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时节。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伦于12日在脸书表示，近期鼻子过敏的患者许多，呼吁民众在家里开除湿机，加强除湿，可以降低尘螨及霉菌的量，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频率。霉菌过敏不可轻忽，刘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解释，霉菌是真菌的一种，大小不过1到10微米左右，其释放的孢子随风飞扬，会造成气喘或是其他过敏症状。环境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交错霉菌，又称链格菌，腐木、植物、窗栏、落叶都容易累积，而且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如果有霉菌过敏者，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一、湿气是霉菌生长的第一要素，所以除湿机或是空调十分重要，最好控制湿度在 50% 以下。二、使用滤网的空气清净机，可以帮助过滤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三、包含窗棂、冰箱橡胶粘贴处、浴室隔板、洗脸台下、冷气机、排水管出口等处，应注意霉菌的生长可能，每周以漂白水喷洒以去除霉菌。四、家中潮湿的地方，例如浴室或是厨房，需要经常通风以降低湿度。五、洗完的衣物应该在户外晾晒。六、有墙壁、地板渗漏水的地方，尽快补漏。七、室内不宜种树或是盆栽，因为树叶植栽土壤很容易滋生霉菌。当然，如果没有过敏体质，少量盆栽，注意环境打扫还是容许的。八、发霉变质的食物还有水果应尽快丢掉，以免表面霉菌孢子满室乱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就叫的《大娘冤家》，阿个江惠含郑信义的《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0: 两修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
1: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先来介绍高头菇的好处了吼。等你再来播送迄个日语歌吼。高头菇吼是一种高营养啦吼。有食动物的迄个真困难，伊富含迄个多糖体的吼，氨基酸啦吼，啊个特有的成分吼，做高头菇啦吼。啊，主要的功效哈，包括迄个养胃啦，修复迄个胃的黏膜啦吼，提升免疫力啦，促进的脑神经细胞的再生吼，啊个改善认知功能、个记忆的功能，去用清赞胃吼，健康界的迄个养胃之用啦。特别适合迄个消化不良吼，啊个专注力吼下降的迄个人士吼来使用。好，安尼。

咱今麦来介绍吼，伊个功效吼，啊个伊个好处。第一点吼，伊会当用胃啦吼，保护消化道。因为高头膏吼，对胃炎啦、胃溃疡啊吼，拢有较好诶辅助迄个治疗效果啦吼。一旦改善迄个消化不良，是修复迄个胃黏膜吼诶天然的食材啦。好，第二点吼，伊会提升记忆力吼，啊个认知的功能。研究显示吼，高头膏含有迄个活性的成分吼，一旦促进迄个神经吼生长的因子啦。啊，对于一种预防迄个老人痴呆症啦吼，啊个提升迄个认知的功能的障碍吼。啊个认知，啊个迄个认知功能，种啊个迄个记忆力吼，拢有帮助啦。好，咱即个讲第三点的好处吼，伊会当增加迄个免疫力吼，啊个抗氧化，因为富含多糖体吼，啊个贝塔聚葡聚糖吼，所以伊会当促进迄个免疫系统的活力，同时吼，要进行减少发炎的反应。好，安尼。说得起齁，咱来听两首霓虹舞蹈。两首霓虹舞蹈齁，就是都春梅齁，爱上的人，啊个细川齁，伊的浪花节人生了。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吼，高头菇了吼，伊个好处佮伊个功效了吼。咱今麦来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哈，第四个好处就是迄、那个改善迄个焦轮哈，啊个情绪的迄个稳定了哈。有一挂研究哈，表明哈，高头菇哈，伊有稳定神经的迄个作用了哈，稳定情绪的作用，对于神经有保护的迄个特性了哈，所以伊会当减轻迄个焦虑。好，咱现在讲第五个好处了哈，就是补充高优质的蛋白质的。高头菇吼，伊的迄蛋白质吼含量足高的，啊，佮富含足侪氨基酸吼，是素食者吼上优质的迄、那个营养的来源呢。好，咱现在讲第六个好处了哈，高头菇吼，伊有抗肿瘤的迄种作用了哈。因为它有丰富的迄个有用的成分吼，所以传统的中医当中吼，嘛用来伫迄个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吼，也好辅助啦，辅助的迄个治疗吼，辅助的治疗啦，用伫迄吼消化系统的迄个肿瘤的辅助的治疗。好，安尼咱今麦吼个。休困一个听歌啦齁，所以是听费玉清的左右你对我一笑。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猴头菇了哈。咱今麦介绍啥？咱今麦介绍猴头菇的注诶食用的先注意的迄个代志啊哈，阿个要来处理了哈。第一点，气度口味，因为较大的迄个高头菇吼，常常有迄种苦涩味啦。所以你的料理进行吼，应该先用温水吼，安尼一直甲泡吼，一直甲浸泡吼，啊一直甲换水，一直甲换水。

哈，啊，一里个地哈，直到讲伊个口味哈，完全消失为止，哈，就是用温水啊，佮用换水的方式安尼来处理啦。好，即摆讲第二点哈，过敏体质的哈，对于为人哈，对于高类过敏的哈，啊，这种人哈，要食高头高的时阵特别注意啊，哈，上好是莫食啦，哈。好，啊，即摆佮讲料理的方式的哈。每个料理哈，真适合迄个用煮汤的啦哈，还是三杯啦，还是红烧啦哈，还是用菜哈，用大火去炒嘛会使啦哈。伊的口感哈，鲜油哈清甜啦哈，刚才应该咧讲啦，鲜油清甜哈。好，安尼今日哈，对迄个高头菇的好处哈，已经。做一个介绍齁，啊，跟这做一个看展齁，好，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1960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